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 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6: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16: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9: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6: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杭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 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show.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那么在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以前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呢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在数字电台里面啊，所有这个电台的排列顺序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所以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啊，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是您打开了之后没有看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收音机前的您啊，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是吧，咱开车回家的路上还堵在路上了，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听听这个交通状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现在会自动啊，咱们70%-80%的车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我们以前的啊，像通过收音机搜 AM1629 或者说车载收音机里面的 AM1629 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不过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是在啊哪个偏远地区呢，通过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是从本周开始是正式回归了啊。那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一直到节目结束啊，到7点钟，您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啊，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啊，国际的，中国的啊，甚至是体坛的，娱乐圈的，或者说我们今天没有聊到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有意义，或者说就想把这件事情给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和主持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呢，那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那大家畅所欲言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 好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了。
1: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总理埃布年到访斐济并签署新的防务协议，被视为澳洲在与中国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埃布年今天在苏瓦总统府与斐济总理签署了协议，斐济由此成为澳洲的第四个地区盟友。和平海洋联盟与威威尔联盟协议的签署是进一步充实了埃布年政府与太平洋岛国已敲定的一系列协议。目前澳洲已与美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其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条约名为PAC PAC 条约，是将于本周三正式生效。

如果您正在领取养老金，很可能正在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倡导者呼吁要大幅提高每两周的发放额度，以跟上当前的生活成本。许多人表示，尽管养老金每半年会进行两次指数化的调整，但涨幅始终是追不上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一些养老金领取者甚至说，他们现在连肉都买不起了。 National Senior Australian 官员首席执行官 Chris Grace 表示，该组织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同样的忧虑。养老金领取者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仅仅在生存，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挣扎着支付水电费、汽油和食品等相互冲突的必要开支。 Grace 表示，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希望对于愿意或需要继续工作的年长澳洲人，其就业收入应被豁免在养老金收入测试之外。该组织还呼吁推出新版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为能源账单、市政费以及药品等必要开支来提供额外支持。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表示，澳洲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进展良好，不过数据显示，自工党上台以来，家庭电费支出已增加了200多亿澳元。联邦党对能源监管机构数据的分析显示，自2022年以来，国家电力市场消费者在电费账单上累计是多付了227亿澳元。这一数据以2022年的中位电费账单为基准，彼时工党在竞选中曾承诺，通过推广经济实惠的可再生能源，每户家庭每年可节省电费275澳元。然而此后电价却是一路飙升，部分家庭的年度支出是因此增加了超过1000澳元。波恩承认电费账单确实过高，但他将原因归咎于联盟党执政十年间在能源政策上的否认与拖延。乌克兰战争推高了全球天然气价格，加上多座老旧燃煤电厂的意外停运，批发电价在2022年和23年间是大幅飙升。与此同时，恶劣天气也导致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直接下滑。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据多国外交官透露，中国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向南太平洋试射一枚洲际导弹，该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此次试射将搭载模拟弹头。这一消息是于周一下午传达至该地区各国政府，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澳洲是刚刚和斐济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那根据悉尼晨风报的证实，中方已就即将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弹道试射计划通报了包括澳洲在内的多国政府。外长黄英贤表示，他不愿揣测中国的意图，但透露澳洲一段时间以来已注意到了该地区存在着一支中国特遣编队。黄英贤还指出，这凸显了地区各国必须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太平洋国家自主决定自身未来，若各方希望太平洋继续保持和平的话。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由于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专家担心澳联储很可能在圣诞节前会再次加息。随着拍卖清盘率连续第三周是跌破50%，墨尔本大学的副教授 Sam 预测，澳联储将在今年年底前给借贷者带来更多的痛苦，很可能会有再一次加息。他说，我认为这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猜测这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加息。澳联储若再度加息，那现金利率将会升至4.6%，创下15年的新高。以1笔73.5万澳元的新房贷款计算，月还款额将会额外增加122澳元。今年以来，澳联储已加息3次，房市已明显降温。根据 Cotliti 初步数据显示，首府城市拍卖清盘率已连续第三周低于50%，截至7月5日当周的整体水平仅为49.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我们把上半场剩下的更多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呢，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歌曲回来之后啊，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在本环节里呢，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上面一个单元里面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 Momento 杂志发布的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中，新州的悉尼被评为全球第五大最宜居城市，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上个月享誉全球的生活方式刊物 Momento 发布了年度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悉尼是强势跻身全球第五，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跻身到全球前20的国家，墨尔本排名第18， Perth 则与京都并列第20，前20席数量领先是其他国家。与许多注重可负担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数据的宜居排名不同，Momento 的调查视角则更为广阔，关注的是一座城市真正令人享受生活的要素。除了安全、治理、交通性和绿地之外，该刊物还考量城市餐饮业的品质、零售业态、建筑风貌和文化生活。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晚上10点之后，你是否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或者是喝上一杯酒。今年的特别调查是强调三大品质：乐趣、雄心和安全感。具体榜单，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

首位东京，第二名哥本哈根，第三名里斯本、维也纳、悉尼、苏黎世、马德里、巴黎、慕尼黑、奥斯陆，以上则为排名前十的城市。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忻州的中北海岸一处民宅内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是不幸身亡。警方和急救人员在凌晨的4:45接到报警后，是赶赴了 Ronald Road 一处住宅。到场时发现一名男子已身中数刀，尽管警员和急救人员随即是展开救治，但该男子伤势过重，最终是未能苏醒。据警方的初步报告，遇害者为一名36岁男子，但其身份目前尚未正式确认。警方已在现场设立2个犯罪现场，法医检验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州犯罪调查小组与专案组 Strike Force 介入此案，正与当地警方联合展开调查。警方呼吁，若有市民掌握相关线索或拍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请尽快联系警方或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在昆州布里斯班内城区一处公园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名66岁的男子头部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是不治身亡。警方称事发为昨天的凌晨约0:33，一名27岁的男子与一名66岁的男子在 East End 区是发生了争执。警方表示呢，两人此前是互不相识。警方指控这名年轻男子袭击了66岁男子，致其倒地并遭受严重的头部伤害，伤者随即被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这名27岁的男子在昨天晚间是在 Fortitude Valley 被警方给拘捕，随后被控非法袭击致人死亡以及两项持有危险毒品罪名，他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联邦警察警告称，贩毒集团正在对古柯植物进行着基因改造，以提高年产量并提取更多的可卡因，这意味着该毒品的产量是即将创下历史新高。而新州的悉尼作为澳洲可卡因之都，这一令人遗憾的成就恐怕短期内是难以被撼动了。澳洲联邦警察做出这一预测之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可卡因的产量是已经增长了4倍，这主要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种植面积的扩大。2014年，毒贩利用13.2万公顷的古柯灌木生产了869吨可卡因。到了2024年，种植面积虽然不到38.5万公顷，产量却猛增至4100吨。无论原因如何，这场预期的丰收必然会进一步助长在悉尼本就已经严重的毒瘾。根据废水分析显示，2024到25年度，全澳共检测出8000公斤可卡因，其中新州悉尼一个州就占据了超过2800公斤。该组委会估计，同年新州的可卡因使用量是猛增了18%，达到了全澳洲的48%。随着执法机构难以遏制这一非法交易，这种昔日的派对毒品是正在悉尼愈发泛滥，几乎是毫无阻碍。为此呢，今年澳洲、新西兰执法机构联合哥伦比亚警方组建了一个国际调查小组，专门打击流入到新州悉尼的非法毒品，目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一名12岁的男孩涉嫌将一把53厘米长的不锈钢砍刀藏在裤中，穿行到 Randowong， 全过程被超市的监控系统给实时拍下，现在已被警方给逮捕。值守监控的警员发现该男孩后是立刻上前处置。警方称，这名来自 Tea Tree Gully 的少年见到警员后试图逃跑。男孩不久后在 Grassdale Street 被警方抓获。警方在其衣物内搜出那把砍刀，同时是查获了一件被认定为伪装用品的头套。警方最初逮捕了这名12岁男孩以与一名15岁的少年，随后是又有第三名男孩涉嫌试图拉开警车车门，想要放走二人。那三名少年均已获得了保释，后续将在指定日期前往青少年法庭出庭受审。

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阿德莱德北部一处商业综合体内，多家商铺是遭到了严重损毁，受灾的店铺包含肉铺与超市。警方已针对这起可疑的火灾展开调查。那火灾成因，调查人员是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正在排查本次起火的具体起源。那南澳警方表示呢，此次火灾疑似为人为的蓄意纵火。

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黑烟战争是愈演愈烈，一起夜间冲撞盗窃案引发了大火，殃及临近十家店铺，那整条街道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当中。就在今天凌晨的4:15，维州消防救援局接到电话后，紧急赶往了墨尔本 Richmond 区的 Victoria Street 一家烟草店。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店铺已经被大火给完全吞没，80名消防员和25辆消防车随即是投入到灭火工作，并在早上6点前控制住了火势。维州消防救援局的发言人表示，同一栋建筑内约有10家店铺受到此次火灾影响，事发时店内均无人。维州警方表示，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驾车冲入店铺，纵火后是迅速逃离现场。数小时后，一辆损毁的白色马自达仍然是停在了 Victoria Street 外。大火恰逢墨尔本早高峰， Victoria Street 与位于 Church Street 与 Hodel Street 之间的路段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火灾发生的前一周，附近的 Bridge Road 另一家烟草店也遭到了纵火袭击。这些事件均被视为席卷全澳的黑烟战争的一部分。

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近日，一名17岁的泰国少女被发现沉尸行李箱，引发当地社会的震惊。而涉嫌杀害她的一名45岁嫌疑人男子，则是来自澳洲。他日前在准备搭机返回澳洲时被警方给逮捕。那么，根据泰国的法律，谋杀罪最高是可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那澳洲外交贸易部证实，已获悉一名来自维州的澳洲公民在泰国被拘留，并正在向其提供领事协助。澳洲外交贸易部正在为一名在泰国拘留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服务。那由于涉及隐私的义务呢，我们是无法为您进行进一步的评论。那么据了解啊，该名嫌疑人则是来自维州墨尔本巴拉瑞特人，但近年来呢一直居住在西澳珀斯以南的地区。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咱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特凡和大家呢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同时也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与消息。可以看到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啊，在南澳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当中回到节目当中，特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下半场的节目里呢，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特凡，我们6点钟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FM9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方面的事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10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3分钟前拿到的最新消息，法国博物馆约400万欧元的珠宝被盗，清洁工比安保人员更先到达现场，当地的镇长是愤怒。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纪念其创始人珠宝级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2011年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

韩国方面，来自检方今天的最新消息，目前已对四家炼油商以及其中两家的四名员工提出指控，认定上述企业存在着燃油价格的合谋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害估计是高达约170亿美元。此次起诉直指整个炼油行业，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世所罕见。

来自人民日报的最新消息，近日泛美卫生组织发布了报告，系统梳理区域各国在含碳饮料征税方面的进展。作为拉美较早开征含碳饮料税的国家，墨西哥从2026年起将含糖饮料的适用税额上调至每升约3墨西哥比索，约合0.275澳元，大幅高于此前的水平。据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专题报告，墨西哥自2014年对含碳饮料征收每升1墨西哥比索的税金后，相关产品销售量下降约7.6%，其中低收入家庭降幅尤为明显。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含碳饮料销量下降对改善青少年饮食结构、减少肥胖起到显著作用，同时促进了民众的口腔健康。

下面一条来自沙特阿拉伯中东报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的五日，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消息人士证实，哈马斯领导层正准备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已全面营理了加沙事务近20年。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委员会尚未进入加沙。

孟买自六月末以来是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十人死亡，其中有包括五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昨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那报道说，在昨天晚上，印度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三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导致其中六人全部死亡。

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派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报道称，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重视北约，并且特朗普此前出席的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峰会不再举行。那这已经是日本首相第二次缺席北约峰会了。

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46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动用了空击、陆击和海击的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大量攻击型无人机。

作为回击，乌克兰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成品油的供应是紧张，多地限售，俄正在调整物流并考虑禁止柴油出口。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六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的六日11时41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对大海全面排放。

伊朗的民众是涌上街头为最高领袖送别，首都德黑兰举行盛大葬礼。伊朗驻华大使表示，最高领袖健康良好，积极推动伊中关系发展。在当地时间以色列的今天上午，以色列是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台海方面的。台湾的大选是即将举行，那高雄或绿地变蓝天，陈凤馨分析选情，柯志恩当选的机会非常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视频原声。
1: 现在已经是55-45，好，我大胆的说，我认为
2: 四五是小赖吗？
1: 不，对对，四五是小赖。我觉得柯志恩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我为什么觉得高雄的机会很大？就是因为柯志恩的这个人设，他不是人设而已，他因为他实际上面被大家知道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最容易被推广。选举到了最后，就是我的候选人跟你的候选人，谁能够被一句话然后让别人接受？
2: 是，
1: 那你觉得是赖瑞荣他的学校的问题，还是柯志恩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最容易被推送？这一点是我在看待高雄的选举的时候一个重要观察点。

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最后一个体坛速递栏目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在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我还在逞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

0: 歌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来自蔡徐坤的《The Dead Man》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目前正在激战的足球世界杯的战况。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3-2是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另外一场比赛，巴西则是在罚丢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是1-2不敌挪威桑巴军团，也遗憾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四席，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摩洛哥啊，挪威将对阵英格兰。

们就不过多的再说这个世界杯的内容了啊。在过去一周啊，几乎体坛速递都被这个世界杯给充满了啊，灌满了时间。我们也要留给其他项目以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那么也同样是在这个今天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男篮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在最后一场，中国队是成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最终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已经锁定了小组前三啊，完成了出线。而日本队是一骑绝尘，早早的就拿到了小组第一。本小组目前唯一的悬念就是韩国队与中国台北他们两个啊之间，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呢？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啊，节目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将对阵日本队。那么局面很好分析啊，由于中国台北之前是双杀了韩国，所以韩国只有击败日本才能够晋级，反之中国台北出线。

来关注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中国 U17 国家队3-0是在这个四国赛当中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国家队。那么可以说昨天这场比赛中国两队踢的都不错啊，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啊，这批号称最强的 U17 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并且啊，三次射门，三次射正，三个进球，是彻彻底底的把这个效率给发挥到了极致啊，100%的这个进球转化率可以说是非常的恐怖，也可以说是一定是有运气成分在内的啊。那么在最近的三次交手呢，中国男足啊 U17 男足国家队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是取得了3连胜啊，也是成功扭转了在过去4年当中这两个 U17 国家队的级别队伍交手呢，中国是4年不胜啊，是输了9场。那么是从这个 U17 的亚洲杯开始，那中国咱们就开始啊，这个当然了，之前说的 U17 也不是这批队员啊，之前的那些 U17 哎输澳大利亚，咱们啊手心手背都是肉。之前那批连输咱们澳大利亚4年的中国的这个 U17 队伍啊，现在大多数都在那个成年国家队呢，那不是这批 U17， 那这批 U17 啊已经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是取得了3连胜，而且啊第一场中国队是3-1战胜澳大利亚啊，在亚洲杯当中半决赛则是2-0战胜澳大利亚，而昨天的热身赛则是3-0。那中国队澳大利亚不仅是3战全胜啊，最近3次交手更是把这个净胜球的数量保持在了赢2粒进球以上啊，3-1、2-0和3-0。可以说这批中国 U17 的队员啊，不愧是号称这个史上最强的中国。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也是时间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依然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就是网球项目。那么，这个目前四大满贯之一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是正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是进行到了八强阶段啊。那么要先说一个冷门啊。由于这个刚刚过去的是周末啊，先比赛日进行了三天，先跟大家说三个冷门，哈哈，那就是女子网坛的世界排名，先是啊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是爆冷倒在了16强的门栏当中，紧接着啊是紧随她其后的就是二号种子斯瓦泰克也是爆冷倒在了16强当中，那在这两个人输球之后呢，至此本届温网的前五号种子啊，是仅剩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还在苦苦支撑当中，萨巴伦卡的晋级之路也显得是颇为轻松啊。那么就至此呢，本届温网的下半区已经没有了十号种子之前的大种子啊。但是大家就以为萨巴伦卡要取得他首个草地冠军，别看萨巴伦卡手握四座大满贯冠军啊，无数个 WTA 的冠军，一千赛事的冠军也很多，但是啊，这个世界第一还从未在草地的任何一项赛事上拿到过一次冠军，这个萨巴伦卡，眼看着本届大满贯温网是他最好登顶的机会啊，对他威胁最大的选手全部都爆冷出局了。没想到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当中，萨巴伦卡却成为了被爆冷的最大种子，没办法，头号种子一号种子没有比他更大的了。萨巴伦卡是被谁给干掉了呢？是被咱们中国金花张帅双打上面的搭档大喘气儿是吗？是被张帅的搭档梅尔滕斯比利时选手给爆冷淘汰了。至此本届温网女单选手前十号种子只剩下四号种子可可格奥福和九号种子阿里西莫娃还在苦苦坚守。这个八强之内就只剩这两个种子了，其余的世界前十全部被爆冷淘汰。

那么高福啊，可是迎来了获得他个人第二个大满贯的绝佳机会啊，而且呢在草地上是吧，这个势大力沉击球的球员是比较占优势的，可以说目前挡在高福前面呢已经没有实力比他更强的了啊。貌似这个高福在本届温网夺冠好像是一路坦荡啊，一马平川了，但是啊在这里特别要和所有的网球迷们提一嘴，就是曾经的啊在李娜退役之后，曾经的亚洲一姐啊有这个大阪直美，手握四个大满贯冠军的这个啊大阪直美是在本届温网是强势啊这个状态回升啊，是仿佛又回到了他当初世界第一的那种手感啊，尤其是在他的这个还从未闯入过大满贯八强的草地赛场上，那大阪直美是一路的狂飙啊，这个四轮比赛4-2，其中一共8局比赛送了对手4个鸭蛋啊，是其中有4局让对手1分没得，这个状态是非常的恐怖。虽然大阪直美是19号种子啊，但是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手握4座大满贯冠军，而且年纪也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球员啊，在伤愈归来之后，能否在本届温网重回巅峰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最后再和大家提一嘴，虽然啊咱们中国所有的单打选手全部出局了，最好成绩呢则是张帅，老将张帅88年出生，以及王新宇的女单第二轮，但是啊我们中国选手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呢都是常年是盛产双打高手。张帅是本届温网3线作战啊，我给直接给大家说结果吧，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52了马上。那么张帅是在今天上午啊，可以说是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是出战女双，那么张帅搭档着梅尔滕斯，就是说刚刚爆冷挑战战胜单打里面战胜世界第一的梅尔滕斯啊，贵为4号种子，而且他们两个是今年啊咱们澳网这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组合，大满贯冠军组合4号种子，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呢是另一队咱们中国的选手啊，不是跨国组合了，是我们纯中国选手，那就是王新宇和这个谢淑薇的海峡组合。那么王新宇谢淑薇是刚刚结束的美网是成功夺冠啊，两个今年的大满贯女双冠军组合遇到了狭路相逢，结果是咱们中国组合王新宇谢淑薇按照排名来说的话应该是以弱胜强啊，这个美网组合美网冠军战胜了澳网冠军，成功的闯入到了8强女双当中。那么张帅虽然止步了女双的8强啊，没有能更进一步，但是张帅在随后进行的混双比赛当中啊，是和他的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面对着9号种子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0战胜对手，顺利闯入到混双的8强当中。可见这个在咱们中国选手所有的网球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呢就是这个88年出生的张帅，然而呢唯一一个身兼3项啊是出战全部比赛的选手同样也是张帅，但是啊别看这样啊年纪最大，但是张帅却成为了在各个项目上都走得最远的这一位选手，38岁的老将同时在一届比赛当中打完单打打双打，打完双打打混双啊，还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走到了第2周，而且在混双项目当中还和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闯入到了8强当中啊，的确是值得大家尊敬和敬佩的。

让我们一起为张帅、为王新宇啊、为谢淑薇啊加油鼓劲，希望这个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啊全部被咱们中国组合给包揽了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不行，我还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再说最后一嘴啊。那么在成年组的温网赛场呢，中国女单是全军覆没了，但是在青少年的温网赛场啊，就是未来的啊，进入到成年组的这些当中呢，中国军团首轮也是开赛了啊，五人出战，四人晋级啊，是战绩非常的辉煌啊。青少年排名当中，中国选手拥有着青少年世界第一、世界第七、世界第九和世界第14，这四人是全部晋级到第二轮当中。

0: 对，弹出来了。那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每个工作日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福克雷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
1: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2: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2: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8: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9: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10: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4: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之下，我们的交通正在持续改善，道路安全与出行效率不断提高。 Westgate Tunnel 与 Metro Tunnel 全新隧道均已开通，为墨尔本各区带来更方便的出行方式。七月上旬至中旬，使用 Cranbourne、Pakenham、Sunbury、Werribee、Lumberton 和 Williamstown 等火车线路的乘客，火车出行将受到干扰。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Build 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翟峰。
6: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7: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下。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系啦，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一开始上翻堂财富学堂嚟讲下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啊。
7: 股市扫描啦，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噶。
6: 冇错，专业分析咧，千祈咪走鸡啊！跟住会有呢个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首破2.5万亿元啊，一季度广东外贸稳中提质，结构升级再创新高。
7: 热点观察会聚焦到广州交出火热经济答卷，五一期间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
6: 知道你有冇贡献啦吓。好啦，收听我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啊。喺上面咧会有精彩内容咧为一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做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好啦，先嚟关注今日 A 股嘅同埋港股嘅大概情形先啦。A 股三大指数咧，今日都系一开盘咧就往上走噶，嚟到中午时分咧有唔少嘅升势噶。普普先上证指数咧就上涨1.27%嘅，中午时分咧上涨52.26个点，报系4164.42点啊。而深证成指方面咧上涨2.57%啊，咁上涨咧388.93点啊，报咧15496.48点。而创业板指方面咧更系上涨3.29%，中午时分嚟到咧3798.06点啊，睇嚟咧科创板方面咧唔错吧吓。咁板块方面咧，见到今日领涨嘅板块咧，哇，涨幅咧达到5.99%啊，整体涨幅啊，系呢个储存芯片嘅板块嘅，就 AI 芯片啦，仲有就系纳米银方面啦，仲有就系先进封装啊、半导体啊。同埋呢个云计算方面嘅板块都系啲高科技板块咧，今日系升幅唔少噶吓。而调整方面咧，见到调整得比较多，即系旅游、酒店啦、酒店餐饮啦，同埋呢个白酒啊，同埋呢个石油石化等板块咧，今日面临调整噶。咁当然啦，五一假期过咗去之后咧，咁啊啲酒店方面咧就已经过咗呢一阵啦吓。详细咩情形咧，稍后请到温贤旭先生咧为大家剖析嘅。
7: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吓，今日上午咧，港股嘅三大指数咧系集体高开嘅，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咧报收26104.45个点，升咗205.84个点，升幅系0.79%。国企指数咧报收8775.44点，升咗45个点，升幅系0.51%。恒生科技指数咧报收4994.88个点，升咗65个点，升幅系1.32%。咁我关注到板块方面吓，今日嘅半导体相关嘅一啲板块表现就非常之亮眼啦，仲有包括好似一啲嘅香港零售股啦，以及一啲嘅芯片嘅上下游产业链啦，包括一啲嘅汽车嘅零配件啊、区块链啊、一啲嘅零售啦、电商方面咧，今日系升幅居前嘅。咁而另一方面啦，好似一啲嘅能源相关嘅板块啦，好似煤炭啦，以及一啲嘅煤化工、生物科技、石油啦，包括一啲嘅药明系啦，今日系一个调整居前嘅吓。
6: 睇嚟你无论系内地 A 股定系港股咧，半导体同埋呢个芯片方面咧，都系呢个炙手可热啊！睇睇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啦噃。 好啦，上一交易日即尋日咧，就係呢個美國三大指數咧都係有漲幅嘅嚇。咁啊，道瓊斯指數咧漲幅0.73%嘅，漲咗356.35點。咁啊，收報咧49,298.25點。纳斯达克指数咧就涨幅1.03%，咁啊上涨258.33点，收于25,326.13点。标普五百指数咧真系上涨0.81%啊，上涨58.47点，收于咧7,259.22点啊。
7: 咁啊，欧洲市场方面咧就有一定嘅分化啦。英国富时100啦，报收10,219.11点，跌咗1.14%。跌咗1.4%，跌咗144.8个点。德国 DAX 30啦，报收24,401.7，升咗1.71%，升咗410个点。法国 CAC 40啦，报收8,062.3点，升幅系1.08%，升咗86个点啊。
6: 好嘅。以上咧就内地 A 股、港股以及咧欧美六大指数大概嘅情形啊。咁接落嚟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下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之后呢，再同我哋股市扫描啊。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主要系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啦？
6: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的时候呢，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的文章，就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了经济学的热门概念。而这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1: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的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及高价，要么提供低质量产品以及低价，那买方就没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的是哪一种产品，所以呢只是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呢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啊，最终呢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啊。
6: 嗱，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嚟嘅，只要有两个人在度咧，佢哋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噃。
11: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6: 那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啊。茅于锡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东西吃，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算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算呢？
11: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6: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好多嘅，譬如话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嚟核算嘅版税合同， 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1: 这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6: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1: 我又谂起一个例子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6: 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咧，社会系唔能够容忍商人生产嗰啲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嘅产品嘅，因为咁样对消费者嚟讲系得不偿失啊嘛。但另一方面咧，消费者亦都唔能够承受商人生产嗰啲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嘅产品噶噃。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就是说在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刚刚好的安全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是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这部分隐患属于不可抗力，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和投保的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存的关系，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11: 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6: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1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TB@CNR.CN。记住是 Z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7: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请出我哋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3: 系，主持你好。
7: 睇到今日咧，呢个港股三大指数系高开高走啊，吓咁啊，截至去到收盘啦，恒指啊上升0.79%，恒生科技指数咧上升1.32%，国指又上升0.51%啊。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13: 今日半日市就都系受到啲传统股嘅回升带动啦，咁啊令到佢有所上升嘅。咁啊，整体嚟讲咧就个市都系比较系一个暂时嚟讲咧就都系观望会比较重啲啦。咁啊就科技股嚟讲咧就外围咧就做得比较好嘅，咁啊牵动埋港股嘅一啲AI 嘅智能嘅科技股啦。咁但系嚟到呢个水平嚟讲咧就去到26,100咧，相信就都系一个窄幅上落为主嘅。 咁下线就25,800啦，上线就26,300咧，就会有啲阻力喺度嘅。
7: 嗯，咁啊，睇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啊，表现比较亮眼嘅就系半导体嘅板块啦，系大升嘅。咁好似一啲嘅燃气科技咧，都系升超19%啊吓。咁啊，对于半导体方面咧，呢一个位置后续仲会唔会再能够延续翻咁嘅升势咧？
13: 就整体嚟讲，就半导体真系升得太多啦。咁啊，就相信后续嚟讲咧，系咪可以有？多少少嘅嗰个再升嘅空间呢，我就会觉得就大家就要都会有啲保留啦。咁因为整体嚟讲呢，就大市嚟讲嚟到呢一段呢，就都已经係有一定嘅嗰、那个过渡被睇好。咁所以未来嚟讲呢，就受到嘅一个获利回吐压力都几大嘅。咁所以就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
7: 咁对于持有呢一个板块嘅朋友啦，同埋仲未入手仲观望緊嘅朋友吓，对于半导体板块嚟讲，分别可以点样去看待一下？
13: 我睇就可以先部分获利啦，咁就剩低部分就睇翻佢可唔可以有能力再继续向上市高啲嘅水平啦。咁如果開始有回落嘅時候咧，就先至再慢慢再走埋其他部分嘅嗰啲次貨咯。
7: 咁睇到今日咧，除咗半導體板塊啦，內房股都係漲幅居前啊，好似中國金貿咧都係升超6%啊。咁近期有多過一啲嘅核心城市咧，係出台咗一啲樓市嘅新政啦。咁當中好似深圳同埋廣州咧，喺呢方面嘅支持力度會比較突出嚇。咁對於內房股後續一個表現，係咪能夠話受到呢一啲嘅基本面因素影響，能夠再延續一下咧？
13: 我相信内房是有机会会再进一步回升的，因为始终来讲就经过了低迷了几年之后呢，就开始随着个股市又升翻温，咁呢类的股份呢就都有一定的嗰个是进一步的升，受到楼市的回暖的带动底下呢，就进一步再上升。
7: 咁见到下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呢，好似一啲嘅黄金股呢都係有一部分嘅回暖啦，好似新东黄金都係升超4%下。咁对于黄金后面呢，係呢一种嘅回暖係能够持续啦，定係话可能就係一个比较短暂嘅一种波动呢？
13: 就整体嚟讲呢，就相信都係黄金就嗰、那个未来的震荡都会大的，咁因为毕竟佢都上咗嚟一啲比较高嘅位啦，咁系咪有能力可以再去继续再升咧？咁呢一个咧，我哋要睇下实际上嘅嗰、那个金价嘅走势。咁如果啲金价走势都系有进一步嘅回落嘅话咧，咁啊对相关嘅啲金矿股啊或者有啲金属股都会有一定嘅牵带嘅影响。
7: 咁睇到呢个涨幅居前嘅板块当中呢，好似今日嘅香港零售股都係有4.98%嘅升幅下。咁对于佢后续一个表现，你会点样看待呢？
13: 就都係慢慢有机会去继续做返好啲啦。咁如果大市企返稳嘅话呢，就呢类股份都有一个进一步嘅向上嘅一个嘅趋势。
7: 咁睇到今日下一个调整嘅板块当中呢，好似一个嘅煤炭啦，以及一啲嘅煤化工啦，其实都有一个3-4日嘅一个调整㗎啦。咁对于佢哋方面咁样表现，后续会唔会有一定情况有回暖啦，定係话呢种时候适唔适合大家去进行一啲嘅布局？
13: 煤炭煤化工呢，就整体嚟讲呢，就都係会因为佢之前已经升咗唔少嘅，咁所以即係话喺现时嘅呢个走势呢，係咪会可以再係继续再向上走呢？就我哋都比较怀疑嘅，咁所以就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呢，就应该大家要係注意下相关嘅嗰个下跌嘅风险，咁就不适宜喺呢啲位置就去留底嘅。
7: 咁好似今日嘅汽车股都系一定程度嘅回调下，咁对于汽车股嘅表现呢，你会点样看待？
13: 汽车股就之前升咗一段仔啦，咁就好快就又回落翻落嚟嘅。咁其实就佢哋面对嘅问题咧，就都主要系喺嗰个即系未来嚟讲咧，即、就、系、是、汽车嘅嗰、那个内卷嘅情况咧，系咪可以再进一步嘅解决啦？咁呢方面都系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因为始终嚟讲咧就。汽车的内卷情况很严重，虽然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都理想，但是就在经营成本和扭亏那里都是车企都面对了很多问题，所以是否能够真的可以解决到呢，我们要再看看后续的他们的季度业绩是否有一定的帮助在这里。
7: 咁啊，对于比较热门嘅一个好似商业航天嘅板块啦，咁对于商业航天嚟讲咧，会唔会值得大家可以去多啲关注啊？
13: 商业航天就呢个一个大嘅题目嚟嘅，咁啊而家都仲系一个起步阶段啦，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咁实质上佢哋嘅发展嗰度系有冇啲实质性嘅喺商业上嘅嗰个系嘅发展系会带嚟一啲嘅。收入啦，咁呢方面嚟讲就都继续我哋去关注住咯。
7: 咁如果睇翻成个嘅今日嘅升幅嘅大板块当中咧，有冇仲有冇一啲嘅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咧？
13: 其实见到医药板块开始有部分回稳啦，咁其实医药嘅药企咧好多都做得唔错嘅喺嗰个未来嘅嗰个发展嗰度。咁所以我哋又留意一下啦，即係藥企如果佢可以繼續有機會俾返穩啲呢，咁不失都係一個機會。
7: 咁近期市場方面呢，仲有冇邊一啲嘅好嘅因素可以值得大家關注？
13: 我諗5月15日係新聯儲局嘅主席嘅講話啦，我睇下佢到時有冇一啲預示咗嗰個息口嘅動向啦，咁呢方面都會對市場帶嚟一定嘅嗰個係影響喺度。
7: 咁近期呢一种嘅市场表现呢，对于投资者嚟讲可以用一种点样嘅心态呢？
13: 我諗都係想落市啦，咁就炒股唔炒市啦，咁就个别板块度轮动啦，咁都係用一啲短线啲策略好啲囉。
7: 眼下市场方面有住点样嘅预期呀？
13: 预期都係继续咁样横行啦，唔会有咩好大嘅离开现时呢个水平，所以即係投资者都唔需要太过是大重仓来到去做投资，反而即是轻仓少少就采取一个观望或者短线的操作的态度会比较好一点。
7: 咁啊，总体来讲都是要保持一种比较短线的一个操作心态，对一些热门板块就不要盲目的追高了。好啦，今日中午方面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对于港股方面的点评，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13: 好，唔该晒，拜拜。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3: 主要弹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OK， 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轮到 A 股咯噃，请出我哋嘅嘉宾啊，就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贤旭先生嘅啊，温生你好，温生你好，系温生 ，OK， 我哋先讲讲个大盘上嘅啲情况先，再连线一次啊 ，OK， 咁啊讲讲啦，今日咧呢个早盘咧就系 A 股市场咧就是高开高走嘅吓，呢、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咧，打出个开门红啊，大家都好开心啊，应该系特别嗰啲咧就持股过节嘅啲朋友们啊，各位听众们啊，咁啊其中咧呢、这个储存芯片系大爆发嘅，咁啱啱留意到咧其中一个品种啊，韩王啊，我哋所谓嘅吓，哇飙得好犀利啊，真系阵间咧就请教我哋温勇先生吓，咁啊请出我哋嘉宾啊，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温生你好，
6: 系你好主持人。
5: 你好啊，嗱，咁今日咧就系呢个五一假期之后咧第一个交易日啦，咁啊可以讲系点讲咧就系开门红啊，咁啊高开高走啊，上昼嘅市首先请你大概点评下先，总体情况先咧，好嘛？
6: 因为我哋知道啦，我哋就系呢次假期就放得比较长啲，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睇到周围嘅港股啊、美股啊，其实都走得唔错啊，尤其科技股表现好强啦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之后翻嚟呢个开门红应该讲系。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但是呢看到今朝早咁嘅樣，即係尤其科創板啊，即係科創50嗰啲走勢呢，都係即係大家有啲覺得即係幸福嚟得太突然，但係我覺得其實朝頭早俾人仲係一個極度嘅一個分裂式嘅行情，就係、是你睇見指數啦，上證已經升得最少1點幾，係咪啦，深圳兩點幾，科創板科創板更高，科創板係去到三點幾，然後呢、這個創業板係三點幾，科創板係去到5%以上。咁呢個時候你肯定話啦，全面普升啦，係咪？但係如果我哋只係以漲跌嘅比例嚟講咧，今朝其實只有大概升跌嘅比例係3:1，即係仲有1/4嘅股票係綠嘅，先係綠架，你連紅嘅都冇。咁你睇見啲指數已經升咁多啦，然後你睇見啲指數個個都升到係威係勢，係咪啦？但係咧喺4000家下跌，所以4000家上漲嘅股票裏面咧，有2000家就喺0%-2%之間嘅啫。即係基本上就叫做搖旗吶喊喺度負責，即係湊人數嘅。多數嘅品種咧，其實升幅唔大嚇。咁、所以變成咗呢個時候，你就會發覺可能你。今日你亦系红嘅，你个股票亦系红嘅，但系跑唔过指数吓、更加唔好话你系嗰1/4系绿嘅话，你就更加惨吓。咁、所以变成咗就系、是，大家都觉得诶唔错，开门红，大家都预期之中，而且可能走得比大家预想嘅都要好，但系只赚指数唔赚钱嘅，都系大概率嘅事。咁呢个时候我就、就要即系仲系出现嗰句话、就是，当我哋越嚟越长时间去同呢个结构式嘅行情。即系话喺度面对住佢，而且要长期同佢喺一齐嘅话，咁呢个时候对于投资者嚟讲就系话，可能除咗我哋要希望每日嘅指数系升啊或者跌之外嘅话，可能要揾到一啲更加本质嘅嘢。如果唔系嘅话，只赚指数唔赚钱嘅呢种行情，长期咁样持续落去咧，我觉得对于好多投资者嚟讲就系话，第一你可能赚唔到钱，第二。我覺得如果一個市場嘅熱點嘅情緒共振到越嚟越高嘅時候，你低位唔敢買嘅，反而到高位咧，可能你會奮不顧身咁衝入去，甚至加槓杆咁、所以變成咗可能就最後邊就會出現嗰、那句話就係、是，咩樣嘅行情最容易令大家輸錢呢？其實唔係熊市，其實講到底最後邊都係牛市最讓投資者受傷
5: 但啲资金可能集中喺某几隻嘅特别嘅龙头啦，上面咁大部分嘅可能反而咧只不过摇旗吶喊啊，有可能即系而家越嚟越系变成咁嘅行情，意思就系、是、OK， 咁啊呢种情况之下，即系我哋先点评下啲板块啦，好唔好啊？咁啊无论如何都好啦，咁啊当然就系首先就系呢个今日涨幅第一嘅就系呢个整体5.99%涨幅嘅储存芯片啦。咁啊睇翻佢当入边一啲譬如话品种啦，譬如德明利啊，或者北方华创啊、光波龙啊等等啦。咁呢啲咧其实都已经系上涨一段时间啦，咁啊喺一定嘅高位啦。咁啊如果投资者已经入局嘅话，系点样操作咧？如果系眼睇到流口水眼红，应该点操作咧？
6: 我觉得呢啲如果系已经升幅好巨大，价格绝对价位又好高嘅品种咧，咁呢个时候我觉得就系冇嘅，就多数都系以观赏为主啦，以观赏为主，
5: 吃瓜就好，
6: 即系食瓜群众就好啦。咁如果系有嘅，咁我觉得喺呢个位置上面就系持有吓、啊，你话再加其实意义唔大嘅吓。即系话实际上意义唔大嘅吓，咁、啊、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更多仲系我哋要把握嘅就系佢背后咩比较为咩系全柱走得咁强系咪啦？当然你可以话同佢同算力有关啦吓，咁呢个受益于算力啦。但系我哋更加要注意就系呢啲里边都有结构式嘅问题，比如话喺呢个全柱嘅呢个芯片涨价嘅时候，我哋可以睇到好明显就系、是、佢到底呢个推呢、这个涨价嘅。这个推动力来自于哪里、咁你在件同消费端那些即是那些好像一般的那些即是我们讲的 PC 啊那些这样的内存是不是你见它有多少特别的升价呢、现在甚至啲 PC 一年卖的销量有没有持续增长到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见到涨价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想的就是这个涨价由哪个来决定即是哪个有定价权咁呢個時候你就會睇到嘅都係同呢個算力有關嘅呢部分嘅結構性嘅需求、尤其係如果碰到產能唔擴張嘅時候，即係出現咗錯配。咁呢個時候其實喺其他上面都會出現呢個問題啊，因為我哋睇到呢幾日即係美股啦嚇、AMD 表現好強啦。咁、AMD 佢講到佢嘅變化呢、這個暴升裏邊有個好重要嘅嘢就係、是。佢嘅數據嚟自於數據中心嘅呢、這個即係收入嚇，即係又係嚟自於算力芯片啊各方面嗰啲收入係咪啦？已經超過咗 PC 啦 ，PC 端啦。咁呢個時候其實你同你當年大家睇到英偉達原來最初都話哦，無非係做個嗰啲消費級嘅顯卡咁係咪啦？當你後嚟發覺喂佢嗰啲收入主要都唔係由呢啲消費級嘅顯卡嚟貢獻啊，而係嗰啲 GPU 啊嗰啲咁嘅時候，你就會意識到其實當你時代變咗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就係話。以前怎样成功、都不紧要、或者说你没有参与都不紧要，现在新的时代变了，新的风来了，你给了你这个机会、大家可能都记得 A 股有一个有一个魔咒，就是哪个超过茅台哪个会倒霉、但是你现在看见你就是茅台、已经被、以前就被韩王超过了，现在被元杰都超过了、而且是开始拉大的距离，而且最主要是你看看白酒韩王、茅台的走势，而且再想下最近发生在那个伍良益身上那单嘢，咁你就会意识到当佢哋两个摆喺一起嚟睇嘅话，其实我觉得呢个就係一个咩时代喺度变啦，咁即係话啲时势变咗嘅时候，咁我哋要点样做去只能够把握机会，就嗰句话与时俱进啊，同呢个时势嘅变化行埋一起，同埋呢个股价或者包括佢业绩嘅变动趋势行喺一齐，咁样嘅话，我觉得我哋至有机会喺个结构式嘅行情里边吓、选择对咗方向，然后就系话只能够真正吓、我哋所谓享受到牛市嘅喜悦。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呢个市场就好似今朝咁样，就系上个指数升到上天，可能同你都冇咩关
5: 系。系啊，咁啊，与时俱进啦，就识变应变啦吓。咁啱先讲到，其实呢啲我都举个例子啦，譬如话而家好多人咧，其实呢个用到呢个算力方面啊 ，AI 方面啊，佢自己屋企装嗰部机或者公司装嗰部机咧，其实系即系麻麻地嘅配置啊。咁而家咧就系、是、都系用呢个远方嘅呢个服务端噶啦吓。咁啊，譬如话你运行某个好庞大嘅软件啊，或者系工业上嘅软件啊，或者系呢个 AI 方面嘅呢个软件啊，譬如话你要整短剧啊，制作呢个短视频等等啊，用 AI。咁其实咧就系呢个软件系运行喺远端嘅服务器上嘅吓，同你自己本身 office 啊。呢、这個辦公室啊，室內呢部機係冇咩關係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雲計算中心啦，或者係呢、这個超算中心啊，先至係而家新時代嘅呢、这個。可以講係寵兒啦嚇，咁啊各地都有建立嘅呢個超算中心，所以啱先講嘅呢個儲存芯片嘅巨大嘅需求咧，其實係嚟自於呢啲集約式嘅嚇，呢啲集束式嘅一啲中心嘅啲需求啊。咁啊，所以咧，大家要識變先得啊！平時緊跟時事，多啲聽我哋節目，同時咧個腦袋咧都要有一種意識，就話要不斷學習，不斷識變噶。咁啊，除咗係儲存芯片 AI 芯片，今日喺呢個內地 A 股上面係領漲之外咧，咁見到啦，當然仲有半導體方面啊，呢啲都係大概一籃子噶啦，都已經係啊。咁我哋再睇睇有邊啲係同埋唔係呢個相關比較今日漲幅比較明顯噶。

0: 大家越来越关心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资源类的个股，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个逻辑变了，包括整个行业的供需的情况，资源的这个对实物资产的这个需求啦，都在升，所以其实他们中线的还是我觉得还是会看好的，只不过就是短期大家都要注意了，因为科技股现在风头实在太劲了，基本上如果你要跟他们比升幅或者说比弹性呢，可能仲係會比較即係唔夠強㗎嚇，咁但係我哋如果你做兩手準備嚇，即係話你除咗科技之外，其實呢個市場仲有好多嘅機會嚇，即係但係呢個時候你投資者你自己嘅風險嘅偏好啦，同埋你嘅倉位結構啦，咁會有唔同㗎嘛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又唔使話覺得市場如果唔做呢、這個做呢個科技就一定冇機會嚇。關鍵仲係嗰句話，知足者長樂，啱自己嘅先係最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從穩健性、確定性嘅角度嚟講嘅話，對於資源類或者講一啲即係話比較穩健嘅紅利性嘅品種嘅話，其實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有時即係話唔需要去湊熱鬧嚇，即係太熱嘅地方，可能你又未必中意啊，即係好似你去。假期個個都逼曬去某個地方旅遊，可能體驗唔係幾好嚇，所以有時候喺一啲冷門嘅地方人氣我取，但係只要佢個確定性邏輯係夠硬喺度嘅話咧，咁我覺得你用時間慢慢去等佢咧，有時啲冷門咧慢慢都會變成熱門嘅。
1: 嗯，冇錯嚇，其實呢個問題咧都好多聽眾嘅共同嘅心聲嚟嘅嚇，就係話喺面對呢、這個即係呢一波即係非常之強烈嘅、非常之震撼嘅，即係點講咧？一波接一波嘅呢個高科技嘅呢浪潮啦，咁啊包括咗芯片啊，包括咗相對應嘅其他一啲基礎設施啊等等啊，周邊嘅配套等等啊之外，有啲即係入咗市嘅當然開心啦，就你話齋就揸住就係啦嚇，咁啊就一路睇住佢升啦。但係入市嗰啲朋友咧，就可能想問啱先你嘅問題啦，就係話有邊啲板塊可以咧，即係話仲有機會？啱先提到就係呢、這個比較啲低調啲嘅，可能確定性強啲嘅一啲資源股啊、礦產方面咧，就可以相對咧就自己研究邊個品種。这个即优啲可以投入啦，系嘛？咁其实除咗呢、这个，即系就呢个问题继续问落去啦。咁除咗呢个矿产资源方面，仲有边啲板块你觉得系即系喺呢个呢一波浪潮之下，我哋有啲即系我哋同好啦，即系有啲人思维就唔同噶嘛，有啲人就系唔中意出人多嘅地方嘅，佢哋仲可以关注边啲板块咧？
0: 咁你如果讲中意嘅，咁基本上仲係其實今年國家亦定咗基調啦，比如話未來產業裏面啊，或者講嗰、那個嗰個新興產業裏面啊，都會有好多嘅驅動性或者講事件驅動嘅嘢。咁比如話最近呢個化科戰快四又開始頻啦嚇，咁、然後嗰邊大洋彼岸嗰個 SpaceX 個上市又已經係密羅緊股啦嚇，咁、包括佢嗰、那個特斯拉下邊嗰個機器人形機器人嘅個定調啊，亦係差唔多要定啦嚇，咁、即係都進入一個量產啊，同埋或者講上市呢啲重大事件嘅驅動嘅時候咧，咁我覺得當你有咗呢種第一個係有標竿性嘅重要事件驅動，而且呢啲包括航空航天啦，包括機器人啦、智能機器人啦呢啲咧，咁其實佢都係咩啊？都係一個我哋講嘅中美 G2 格局下邊，即係大家都喺度共同角力嘅嘢嚇。咁呢個時候會形成一個即係話大家都唔執輸，係咪啊？大家而且係互相促進、互相催化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今年下半年其實你仲有好多呢啲確定性嘅事件會有呢種催化劑嘅話，咁我覺得。近排越系低調，你就越系可以去潛伏。當然，如果有時候你唔識，有時個族群太大嘅話，咁啊睇下佢有冇咩，比如話咩衛星航天嘅 ETF 啊，或者講喂有冇咩機器人嘅 ETF 係咪啦？用呢啲一籃子嘅方案去做啊，或者講定投嘅話咧，咁可能好多時候咧會被洗你，即係話唔至於有嗰種我哋講嘅選擇困難症啊，花多眼亂你都唔識揀嚇。咁呢個時候如果有啲金融工具嘅話咧，一攬子配置嘅話咧，咁其實對於自己嚟講都反而係一個即係話有慳力嚇，有對方向嘅一種選擇咯。
1: 是的 ,ETF 呢其实是好多即是听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嘅呢个首选嘅投资工具嚟㗎，因为大家都係有班上㗎，唔係专职炒股㗎咁，所以呢就呢投资喺嘅呢个基金啊 ,ETF 啊方面呢其实係更加常用嘅工具。咁当然啦，即係前嗰几年呢亦都试过基金呢，亦都遇到一啲滑铁卢啊，咁而家应该管理方面嘅啲规制啦，同埋呢即係同埋呢个行业道德方面呢都係越来越完善㗎。 其实啱先讲到咁多咧，都离唔开啲高科技啊，所以咧讲明咧就一个问题，就系而家时代确实已经进入一个新嘅结构性嘅一个。

0: 機會啦。咁即係你點要都要唔開高科技嘅啲板塊嚇。咁當然咧就呢股市場有好多傳統板塊咧，大家如果平時深耕嘅都可以咧，即係嗰句話炒股唔炒市啦，你可以即係炒你自己心非常之。清楚嘅業績啊、來龍去脈啊等等啊，研究深耕過嗰啲品種啦嚇。咁其實呢方面咧就有聽眾亦都想請教温生嘅嚇，即係我代問咧就話咧咁佢哋可能都係中意聽我哋節目嘅，聽我哋財富學堂啊，教到啊用一啲數據分析方法去聽啊咩，譬如話啲市盈率啊、市淨率啊等等啊嚇。咁佢就問到啦，佢就話咧內地温生即係內地 A 股咧有一啲品種咧，佢嘅市盈率咧已經係過百甚至過千啊。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即係話佢只話咧，內地 A 股一啲譬如話市盈率啊，或者啲股息率啊，或者啲 ROE 啲數據啊，都唔係同我哋書本上學嘅一樣嘅。咁呢種情況之下，點樣分析咧？點睇咧？
1: 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數字啦，你數計數嗰樣嘢你肯定知嘅嚇，即係話嗰個數據點樣計出嚟嚇，有冇問題？呢個唔會有大家有疑問嚇。咁但係問題市場。追捧邊邊接受邊邊呢，咁我覺得可能一個係除咗睇佢而家嘅呢個狀況下，咁其實好多時候係對於一個未來嘅預期啊，即係到底預期呢個嘢重唔重要，會唔會變得好重要啊，會唔會有大量嘅呢個資金去投入佢，然後出現技術突破，使佢個產品會出嚟，而且量產化之後越嚟越平，大家都用得起啊。所以我覺得股市有時候都係嗰句話咧，既睇當下又睇未來預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對於一啲科技股嘅話，佢可能更重要係睇未來嘅成長預期，係咪啦？咁所以有時候大家即係話會俾佢一定嘅呢、這個一個虛嘅嘢，即係因為覺得佢只要佢做成咗，佢會將佢降落嚟啊嘛，業績會出嚟啊嘛嚇。咁但係如果你係做傳統嘅產業，大家都話計到好實在嘅啊，靠呢、這個呢、这個成本嘅呢個競爭性啦、規模經濟啦，或者講一定嘅差異化啦，咁呢啲其實可能就大家就講到好實打實嘅計數，係咪啦？咁你又冇話咩新嘅賦能啊嗰啲咁嘅話，咁呢啲可能就肯定係講究係呢個派現率啦、市淨率啊呢啲咁嘅嘢啦嚇。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個係一個唔同嘅路徑，或者講唔同嘅方向嘅選擇。咁冇話邊個好或者邊個唔好，最關鍵係你自己想，你自己知唔知你自己想要乜嘢？或者讲你更倾向于乜嘢吓，咁所以喺呢个时候，我哋觉得就系话，但系咧，包括就算你睇预期，如果系个市盈率或者讲呢啲 P E 啊，呢啲市销率啊，咩过度嘅夸张之后，代表住佢更多系咩？既系大家睇好佢，但系而且咧，佢嘅即系嗰个集中度太高嘅时候咧，系好容易会出现剧烈波动嘅，啊，因为你好高嗰个基数上边稍微一啲波动嘅话，咁我觉得对于风险承受能力差嘅人，可能你都未必受得起吓，咁，所以我觉得对于即系话你去想参与呢种我哋讲嘅呢种更多系一种对于未来预期嘅呢种梦想嘅游戏嘅话，咁我觉得首先你要考虑清楚你系唔系一个即系话愿意追逐风险，而且愿意即系话承担风险嘅呢种咁嘅投资者。如果唔系嘅话，咁我觉得可能仲系实实在在嗰啲即系传统嘅产业啊，或者讲即系管理规范啊、有业绩啊、有分红啊、有现金流嘅呢类品种，可能会更加适合大多数人咯。
0: 我哋探讨得越嚟越深入啊，非常之有收获嘅吓，多谢温生。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点睇点样预测下昼嘅市，同埋接落嚟呢个星期剩翻呢几日嘅市咧？
1: 我觉得你即系五一翻嚟，肯定已经系开门红啦吓，咁，而且呢个开门红可能嗰个调仲定得比较高吓，咁呢个时候当然系好事啦。但系我有时惊佢就咩，个调定得太高之后，你一口气即系话，你好似唱歌咁一口，嗰个调定得太高，有时你可能继续想即系话高举高打比较难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我哋更加希望嘅就系话佢稳住啊，最主要稳住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因为一翻嚟就已經係開門紅開得咁靚嘅話咧，我覺得可能後邊接落嚟嘅呢一週裏邊嘅呢個日子咧，可能更多係以一種我哋講嘅整固為主嚇，即係可能喺呢個時候呢、這個整固嘅過程之中，甚至有可能會出現一定嘅波動嚇，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都係嗰句話，風險意識幾時都有嚇。呢個時候唔好話將個問題諗得太過於簡單嚇，我哋當然希望佢一路高歌猛進，但係。系呢个时候系一个相对嘅高位嘅话，咁我觉得喺呢个种情况系比较难，或者讲可能性会比较细。咁我哋要为呢种 呢種唔係好大嘅呢種可能性嘅話，咁我哋嘅呢種出現嘅話，我哋要去做一定嘅呢個防範措施咯。
0: 明白啊，即係有所起伏先係常態啦，有所起伏啦，先至其他人有機會噶嘛嚇。咁啊，股市咧係需要好似阿温生咁樣啊，包括我哋節目在內咁樣嘅理智同冷靜嘅聲音嘅。再次感謝我哋嘅嘉賓嚇，資深市場人士温耀先生帶俾我哋嘅乾貨滿滿嘅分析。我哋下次再聯繫好嗎？
1: 嗯，好，拜拜，
0: 再見，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分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了。近日深圳发布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并同步推出暖期五送行动，从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到数字化服务平台，从政策支持到金融赋能，一套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可以看到外贸正在从企业单打独斗转向体系化服务能力的比拼。
7: 的确，那么深圳这一轮的制度创新释放了哪些信号？中小微企业出海为什么越来越需要生态支撑？这种变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格局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深圳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强化企业出海能力。雪飞你好。
8: 主持人您好。
7: 嗯，欢迎雪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从这个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广东外贸当中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60%，而在深圳中小微企业更是外贸主体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一个背景之下，为什么中小微企业越来越成为外贸稳定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8: 确实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和全球需求变化都很调整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跨境电商、消费电子还有智能硬件以及通用产品，还有一些包括需要定制化的一些制造的领域，很多企业已经不是以往依靠这种大批量低成本取证，而是更多的是靠着这种的小单快板，也就是我们说的总的柔性供应链、品牌化运营还有数字化触达海外客户取证。那么我们看到当前外贸的这种的数量和体量来讲，中小微企业其实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这意味着我们外贸的主体结构其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外贸的增长的主力呢已经不再完全依附大的龙头企业，而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微共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主体群。那么外贸的形态呢，也会从以往的依赖大企业、大订单、大客户的模式，转向比较分散的、灵活的中小市场主体支撑的一个多元的生态。
7: 的确哈。其实深圳呢，早在2020年就推出了中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模式啊，通过政府统一投保、企业免费使用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出海风险。目前呢，已经累积汇集超过13万家次的数据的企业。那么这次推出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提出了信用赋能、生态链接等等新机制。我们继续请雪飞老师进行一个解读啊，这个大统保模式是什么？另外，从1.0到2.0这一轮升级当中，您觉得核心变化在哪里？
8: 嗯，从1.0到2.0，觉得这一轮注册升级的核心变化，比以前我们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张保单，现在升级为构建了一个生态。那么，所谓1.0阶段呢，我们政策的关注点是风险兜底。我们如何就是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帮助企业解决 诚信、风险和社会安全的问题。那么可能1.0期间企业呢是敢接单敢开拓市场，那么到了2.0阶段呢，它的重点就会变成了信用赋能加生态链接。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出险后进行赔付，而是要把整个的出口的信用保险的保单、企业交易的记录，还有整个的买卖双方的资信信息呢，都作为转化为企业融资和开拓市场的信用资产。那么企业呢，在对接银行授信或者是融资额度还有海外客户的这个判断能力肯定是有了提升的。那么深圳的这个数字服务生态2.0也明确提出要帮助企业这些海外投资的布局、本地化的营销以及境内外供应链的这样的进一步的联通服务。也就是说，中小微企业在这一轮的政策的驱动和利好下呢，他们有了更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的贸易信用的一个融资流。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他们非常可感可知的就是政府的服务逻辑可能是变了。那么以前呢是遇到风险后有保障，现在呢是你在出海前、接单前、融资时一直到履约后都能获得一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完整链条。
7: 是，那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次发布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呢，提出了要贯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之间的信用链条啊，通过平台来实现资源对接，还要降低成本。那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体系为企业解决了当前的哪些痛点？
8: 嗯，我们说以往小微企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弱，然后那么在接触海外市场的时候，海外资信的调查还有汇率的波动以及我们这种全球这种的地缘政治一变动、物流成本还有合规规则的理解和落实能力，包括知识产权还有本地化营销一系列这方面，它是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往往面临缺人、缺钱、缺经验、缺工具。那么我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说，中小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涉及到这种的涉外的这种法律查明，那么他去哪里找到这样的调解中心、商事调解中心、法律查明机构，其实都是不明确的。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它可能是看不清海外市场，也不敢接账单的。对于融资难、融资贵、找不到专业服务来讲，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痛点。那么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啊，就是深圳龙岗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家居企业在接触到一个南美的新客户，那么对方的订单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企业通过这种政府提供的这种资讯红绿灯的公示查询以后，发现呢买方呢是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欠款的记录，因此呢就企业呢也会做一些及时调整这个交易安排，避免了存在的坏账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他们在应对出海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痛点是觉得我们如何能在实体这样的经营中去避免风险，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他们毕竟的体量比较小。同时呢，如果有一定的专业服务，打包的送到企业一线。
7: 嗯，刚刚雪飞也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哈，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中小微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哪些问题。那么从1.0升级到2.0能够解决哪些问题，是不是针对了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出海当中所面临的痛点啊？大家也是可以非常清晰的通过雪飞的解读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这次升级呢，还特别提到了正信引企的这个协同机制啊，也就是政府、保险机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联动。雪飞老师，这种联动的机制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外贸体系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8: 正信引企协同其实就是把刚刚我们说到的如果有订单、缺保障、缺资金、怕风险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以一并的解决。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场景，就是中小微企业出海了，以前往往都是自己想办法，客户自己找，风险自己去承租，如果钱出不过去的话，那么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出海方法呢，也可能是要找一找银行去授信去贷款。但是呢，企业的规模小，抵押物少，抗风险能力弱，那银行它也不一定敢贷，海外客户呢也不一定靠谱，所以就是企业会遇到这种的，有订单不敢接，接了订单没钱收，货发出去了怕收不回款，这样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正信引企的联动， 那么企业以前自行或者是企业中一个人或者几个部门的人需要去研判的风险呢，变成了多方一起分担。那么企业自己找资源，变成了平台帮企业对接资源。那么企业手里的订单和保单呢，也变成银行愿意认可的信用。这些背后其实都是少不了政府的搭台背书，企业就可以不用自己摸着石头过海，更勇敢地走出去，也可以更稳地去出。
7: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深圳的探索呢，其实也是嵌入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开放的一个格局当中的。大湾区既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也拥有包括香港啊这样高度国际化的贸易还有金融的平台，同时呢它的跨境电商啊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发展也是非常的快的。那雪飞老师，在你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这个优势和便利？
8: 嗯，确实，大湾区九加珠三角九市加香港澳门加两个国际化的城市，我觉得它可能是有非常大的活力，是可想可知的。包括这整个市场主体、民营经济主体非常的活跃。那么具体说优势的话，我觉得可以大概概括为五大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产业集群，这个是小微企业出海的根本。那么
9: 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0: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11: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0: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12: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在我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青色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那么这一抹青色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神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出东方韵，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8: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 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丛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 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教寺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 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雾障碑和出土的秘色词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词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形，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词柴窑入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词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阁，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一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 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凛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单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姬，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姬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她，他说我似远视耳似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陵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 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啊？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直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弦弦掩抑声声似，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的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的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的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义，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这个终极审美压制啊。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啊，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啊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那么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啊，这个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80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 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兰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兰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兰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兰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兰染青草也。哎，这个兰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兰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兰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兰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兰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兰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终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了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

0: 景地，如果把电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自德国输入电油有本店20倍之效率，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电挤占本土的蓝电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电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电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电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电价骤落，以致无人成效。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蓝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蓝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出东方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巨董人心》。此前，苏明玉所在公司的董事长蒙总发布了一项新的制度，在推行当中引发了员工的不满。苏明玉出于对集团利益的维护，写了一份详细说明对新制度看法的邮件，劝说蒙总撤销这项制度。能干的苏家老三在职场会怎样处理问题？这折射出他怎样的心理？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律师郝红影、大学教师刘颖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0: 师傅的，你还有脸来这里？对不起，师母，不该发那篇檄文，我向你道歉。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老蒙对你这么的好，你居然说出这种事情，你是故意的，是不是？不是，对不起。哎，
1: 太太，冷静，冷静，冷静啊！如今。 所有人都传蒙总是因为名誉被其重怨，病情不明。名誉回想起蒙总多年来对自己亲如父亲的照顾和知遇之恩，担心蒙总的安危。一向坚韧的他，第一次内心感到崩溃无助。当企业巨轮突然失去舵手，往日井然有序的众诚集团顿时陷入暗流汹涌。名誉凭借专业的能力和经验迅速判断局势，前往分厂稳住人心。
2: 明月。
1: 你去哪儿了呀？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3: 什么情况？
4: 公司呢？分成三派，你和我算一派。
2: 蒙派的姓蒙算一派，主打家庭亲情派。
4: 再有就是张副总，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
3: 灰金小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
1: 非常沉着。柳青是公司的一个分区负责人，名誉和柳青自入职场以来共同成长。
3: 彼此扶持，早已超越了普通同事，已经是彼此的家人。面对公司出现的危机，明宇第一时间和柳青商量对策，
2: 组建中层联盟。嗯，那些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吧，个个插上尾巴比猴都精，现在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最担心的就是孙副总了，他一定会拉拢这帮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
3: 让他们跟我们先形成统一战线。
5: 职场发小，
6: 属于初代同事哈。
7: 一起成长出来的，非常有感情。
1: 三派势力暗流涌动，林玉敏锐地捕捉到关键信息。看似中立的孙副总才是制造恐慌的幕后推手。当高层尽数倒戈，林玉果断地提出中层联盟的破局之策。
3: 开始吧。
2: 各位老总，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们都是蒙总一手栽培起来的。
3: 没有他就不会有忠诚，更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也因此，在蒙总的病情还未明朗化之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守住忠诚。
5: 对，
8: 您所说的对。
3: 要想打好这一场仗，必须要有个主导人。各位都是有家有口，我苏明玉无牵无挂，我就当仁不让。
5: 各位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明总啊，在这个时候你能挺身而出，我们很服你。放心吧，少帅。
1: 听到明玉主动揽下这个烫手山芋，上一秒还犹犹豫豫，不愿接话的中层负责人立刻表示赞成。只有柳青听到明玉的决定后坐不住了。
9: 大家先等一下啊，明玉有话跟你说。
5: 非得现在说，
9: 出来。
3: 行，大家先看看我起草的这些内容。
5: 好。
3: 你脑子坏了？那么多人不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出头？众诚现在这个局面，我不出头谁敢出头？那这个中层联盟还有什么意义？
5: 你今天签了这个字，明天所有人都会拿你当靶子，你知道后果吗？
1: 明玉选择扛起主导人的重任。
9: 是他对师傅蒙总知遇之恩的回报，更是对企业存亡的担当。而作为好友的柳青明白，
1: 明玉此刻的挺身而出，就是在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赌注。他理性地为明玉剖析其中的利害和风险，希望明玉慎重决定。
9: 你要想清楚，谁当了这个主导者，谁就触犯了老板最大的忌讳，那就是这个主导者可以拉起班子，掌控公司了。
3: 柳青真是站在明玉的角度去考虑。
9: 柳萌一旦从医院里出来，你交出大权的同时，也就是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柳青，只要能保住忠诚，
3: 我随时都可以走人。你保护好自己。
10: 先签。
0: 从现在起，咱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1: 他这时候已经破釜沉舟了，
2: 各自把好关吧，为蒙总，也为我们自己，守住重场。
3: 好，
4: 我去。
3: 你想当主导人，你怎么不早点跟我通个气呢？明玉，你这事做的确实欠考虑。你看人家老毛的话头啊，这个位置就应该也只有他才适合去做。老蒙再狠，对他这个财务总监也不会怎么样，可人家为什么不把这个龙头往自己脑袋上套呢？你想不明白吗？
2: 现在都已经吹响冲锋号，得有人往上冲，这角色除了我无人替代。
3: 行吧，反正哥们也签字了，要死一块死。
5: 当所有人算计得失时，柳青用破釜沉舟的承诺诠释了什么是愿意坚定守护彼此的真挚友情。这场风波最终会如何收场，老蒙醒来后的态度如何，都是未知数。但此刻明玉与柳青的选择早已超越一切输赢，
1: 他俩确实是让很多在职场当中的人非常羡慕的这种情谊哈，真的可以设身处地的就坚定不移的跟对方站在一起，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初代同事的真友情真情谊。
6: 我的职场发小还真的有，对，因为刚开始律师职业初期的时候，其实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师傅来带你，你自己刚刚拿了一个律师职业证，就比如说像这个柳青这种，跟我从小一起，从一开始拿律师职业证的那一会儿，我们可能共同的去开庭啊，共同的去客户那里去开拓客户，那我跟人家谈判的时候我这漏掉了，这个时候他可以站出来说，哎，我帮你补一下，那这个时候你们两个的这种感情就是非常紧密的。还有无数的这种小事儿，就会让你觉得说这种职场的这种发小是非常难得的。
7: 我觉得人你说不清楚，在职场上我觉得看一个缘分吧，反正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是有的，就特别真诚的绝对不会背叛的感情。但我也有同事他会觉得哦，好像在职场里面没有，而且我爸天天教育我说不要相信职场上任何人。
8: 老爷子教的应该是中后期，
7: 嗯，
8: 对，就是
7: 你指的是
8: 资源大了，盘子大了，利益冲突多了的时候。所以他们俩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初代上班的友谊。我觉得那个阶段大家有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一个是同志，方向一样，我们都努力，我们都把事情做好，然后彼此帮忙，彼此付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没有其他的利益纠葛，相对比较简单。比如说小的时候刚入职场，说来跟我见个朋友，咱一块吃个饭去，这个动机可能就一个动机，就是这是我的朋友，如果你认识了咱们的就能认识更多朋友，没有别的想法了。然后等到20年之后，我也中层，你也中层，来跟我见个朋友吃个饭去，你就想见这个人，后面可能牵扯到的事情，假设真的就是给你认识一个朋友，没别的事儿，那非常宝贵了，那就是宝贵的时间花在了一个没有社会价值只有情感价值的事儿上，这说明太厉害了，太重要了。
6: 但是就像您讲的，什么时候这个职场发小的情分你会断掉它，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人慢慢走了之后，他可能有一条路，你走了另外一条路的时候，那你会把这种感情在心里面去珍藏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利益面前，我觉得有些人未必会挂念这份感情，他也就为了这个利益去捅破它。
8: 所以成年人他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深的和纯粹的感情，是因为成年人脑袋里面牵扯到的因素会更多。
7: 嗯，
8: 但我们也不用说一谈到利益就好像是一个坏东西，这人的脑子是活的，本身我们的大脑就是处理和环境，这个环境包括物质的环境也包括人的环境，就是应该环境变我们也跟着变，只要我们心向善心向好，不断的去往高处走，往建设和积累走，我觉得就没问题，对吧？
6: 没错，
7: 像明玉这种愿意出来担起这份责任，别担心，我来承担，哇，这样的领导反正我愿意，即使我跟他不是职场发小，不是柳青，但我也会特别愿意跟着他干。
1: 那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呢，明玉是基于老蒙一路以来他提携自己的这种真的情谊，在老蒙倒下的瞬间，他就毅然决然的为了保住众诚，就展现出来的这种义无反顾的英雄主义。那其实反过来看，他的好战友柳青对他的提醒是非常现实，并且是真的是纯友情的提醒，我跟杰宁站在一起，你将来枪打出头鸟， 板子挨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说放在职场当中，我们既要保全情谊，又要合理的规避风险，保护好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7: 我觉得他其实挺聪明的，而且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能力其实是挺有信心的吧。他也不是完全没衡量吧，就我冲吧，也不是吧。我觉得他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的。
1: 他之所以敢做这样的一个举动，第一个他对自己有信心，第二个他对老蒙有信心。他坚定地认为老蒙有一天如果说苏醒过来，再看到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他一定知道老蒙会相信自己。我绝不是为了私利，我是为了保住众诚，
8: 对，
1: 保住更多人的利益。
8: 而且他能把这些人聚在这个桌子上谈，讲思路，其实把做事情要做什么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4: 是，
8: 我告诉你，这里面如果有一个是想跟着孙副总去捞私利的，他也不会坐在这儿，或马上就走了，或者背后就背叛了。他能聚的人就是认同他做事情的价值指向的人。就我们永远都捞不到百分之百，我们只能捞到跟我们志向相同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做。
6: 因为以明玉的这个性情，她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 OK 的一个女孩，
1: 非常独立，
6: 是她做事情的这个理念让她在那个当下很快的就决定了说她要去做这个主导人，并不是说她中间有多少的一个权衡。如果说她在中间有多少权衡的话，我觉得反而不是她了。
8: 对，
6: 我做了这个事情，我这辈子不后悔，
1: 问心无愧，
6: 没有问题。如果说老蒙哪一天你看到了说觉得我有另立山头的打算，我有能力拉一帮人马的时候，你觉得我有问题，那我觉得之前我对你的恩情，我在那个当下我还过了，
1: 是
6: 你没有看到我的优点，那好，我走，我一点都不遗憾。那个当下他担起这个担子，我是非常非常欣赏他的。
8: 对他来说有两个算力决策上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此刻我不出来，那么就是狂风暴雨，因为有人在捣乱，那这个公司的走向一定是崩塌。
4: 对，
8: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略，就是基本上观众都会认为他对老蒙信任，老蒙也是好人，醒来的时候就会谅解他，或者甚至是会深深理解他。我觉得明玉的脑袋里面绝不是这种单向依赖，说我的老板会信任我，给我资源，允许我，理解我，然后只要你 OK 我就 OK。 他不是种单向思维的人，他一定是对这个公司具体运作的规律怎么做才健康发展，就大家其实是懂行的人才敢站出来。你要是如果把明玉换成一个22岁刚大学毕业就加入这公司，只会做自己那一小部分业务，而对整个公司的运转规律什么都不知道的，说我来当 leader， 我牺牲，我相信我老板一定会信任我的，这属于胡闹，
1: 底下人也没有人跟。
8: 对，所以他其实是在懂行的基础上向善向好的一个价值观导向，然后再加上对老蒙有一些信任，就这三点一定都不能少，否则的话他也不敢干这个事儿。
7: 我对老蒙的信任不会让我改变选择，我依然会去做我的选择，我觉得这是明玉。
5: 集团老总突发脑溢血紧急住院，整个众诚乱成一团，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想要争夺集团的控制权。明玉一心想替师傅守住集团，但没想到高层股东联合启动审计，准备清算公司所有的资金流向。
9: 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10: 哎，老猫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1: 众诚就这么完了？
12: 那我们怎么办？
11: 我家老小都只靠众诚托任，
12: 对啊，
11: 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9: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5: 紧急会议上，明玉试图凝聚力量，但财务总监老毛的一番话却将所有人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浇灭。他们这帮人在强大的制度与权力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力，一时间会议室内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仿佛所有人都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只能坐以待毙。 而另一边，明玉的二嫂朱莉所在的公司恰好接到了这次审计项目，朱莉被领导委以重任，担任此次审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9: 朱莉啊，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1: 谢谢主任。
5: 此刻正沉浸在事业突破喜悦中的朱莉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即将被推进众诚集团的那朵风暴中。
11: 哎，看，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13: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博海内外之名山，吾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4: 哎呦，怎么还整上古文啦？
3: 我一直都经常看古文啊。我问问你，这句话知道出自于谁的文章吗？
4: 出自谁呀？
3: 出自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黄山的赞美。
4: 嗯，
3: 我跟你讲啊，就这句话经过后来大家的引申，有了一句非常耳熟能详的话。
4: 什么话？
3: 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哟，可以呀、啊、你这是今天这文化水平很高啊。
3: 什么叫今天文化水平高啊？我一直文化水平很高好吗？哎，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重读徐霞客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4: 哦，这中国旅游日跟徐霞客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我跟你讲啊，从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号也是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的开篇之日、
4: 嗯、
3: 被定为了中国旅游日。
4: 哦，
3: 徐霞客游记也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一篇地理名著。
4: 嗯，
3: 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4: 那这可以说得上是最早的名胜游了吧？
3: 那当然了，像宋德全和王文林说的名胜游，跟徐霞客比差远了。
5: 中国有多少省市自治区？
6: 34。
5: 记住吗？我教你个顺口溜
6: 啊，
5: 教你个顺口溜
6: 啊，
5: 大家也可以学
6: 啊。
5: 四句话，记住这个就把我们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记住。
6: 34，
5: 尤其小朋友们
6: 啊，
5: 尤其记住，从小记住
6: 啊。
5: 四句话
6: ：
5: 两湖、两广、两河山
6: 啊，
5: 川藏云贵蒙吉安，
6: 是
5: 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记住。行，
6: 就这28个字。
5: 哎，两湖、两广、两河山，两湖吗？
6: 两湖我知道
5: 哪儿？
6: 湖南、湖北啊。
5: 这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啊？
6: 这我因为爱吃炸臭豆腐。
5: 好，
6: 我记得清楚。
5: 两湖、两广呢？
6: 广东、广西。
5: 两河？
6: 两河是河南、河北。
5: 两山？
6: 山西、山东。
5: 对，两湖、两广、两河山，
6: 没错，这我知道。
5: 川藏云贵蒙吉安。川
6: 是四川，
5: 藏
6: 西藏，
5: 云南，贵
6: 贵州，
5: 蒙
6: 内蒙，
5: 吉林，
6: 安徽，
5: 川藏云贵蒙吉安，
6: 哎，
5: 四市二区青甘陕，
6: 四市二区是
5: 四个直辖市
6: ，我知道、
5: 哎、啊，
6: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5: 二区
6: 是这个
5: 两个特别行政区
6: 啊，香港、澳门呢？
5: 对呀、
6: 啊，青海，
5: 甘肃，
6: 陕西，
5: 好。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五江
6: 是这个有浙江，
5: 黑龙江，
6: 江西，江苏，
5: 还有
6: 新疆，
5: 黑龙江，给老爷子鼓掌，这不容易啊！好，再看看
6: 这五江，
5: 二宁
6: 是宁夏，
5: 嗯，
6: 还有这个不是宁波是市，
5: 宁波不听，
6: 不是宁波不够不上。
5: 辽宁，福海湾，
6: 福建，
5: 海南，
6: 湾是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这福海湾我记得最清楚、
5: 还真是老爷子不容易。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爱我中华，记住这个小顺口溜，
6: 太好了。
5: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6: 嘿，好，
5: 记住这就行了。
6: 好，
5: 所以说
6: 好了，
5: 爱国吗？要爱，
6: 没错没错啊，
5: 爱我们中华大地，
6: 咱们中国真不得了、
5: 那当然，5000年文化，
6: 太好了。
5: 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
6: 哦，
5: 啊，
6: 看看祖国的，
5: 畅游祖国，名山大川。
6: 哦，
5: 哎，
6: 好。
5: 前些日尤其去青州，到青州那个地儿，青州看，
6: 我
5: 青州佛山
6: 啊，对啊，
5: 写了首小诗。游霸青州走群山，
6: 哦，
5: 名胜古迹非景观，
6: 嗯，
5: 前人英灵依然在，
6: 啊，
5: 我辈如何对祖先，嗯，
6: 嘿，
5: 孝子贤孙，
6: 出口成章，
5: 那当然了，
6: 有点文化，
5: 有点太学，
6: 有点学问，
5: 学生嘛，
6: 哎呦呵，哦，
5: 就得爱学嘛，
6: 太好了，
5: 是不是？
6: 真得向您学习，
5: 尤其最近
6: 啊，
5: 专门写了一个名胜游，写写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好地方？
6: 哦，
5: 哎，
6: 您给写了一篇。整个是这个诗似的，
5: 对呀，
6: 哦，
5: 名胜吗？
6: 名胜，
5: 对呀，
6: 叫名胜游，
5: 名胜游。
6: 好，你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今儿大家别白来，是不是？给咱们
5: 大家都可以沿着我说这路线，你游一游，走一走，啊，
6: 太好了。
5: 给大家给他念念，
6: 你给大伙说一说
5: 哪儿不周到，大家多多关照。
6: 太好了，
5: 啊，给大家念这个啊
6: 啊，
5: 华夏中国，
6: 是咱们
5: 锦绣山河，
6: 哦，
5: 群山叠翠，
6: 嗯，
5: 万峰巍峨，
6: 哎，
5: 黄河奔流，长江扬波，朝霞夕辉，红装素裹，
6: 啊，
5: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云南石林大气磅礴，
6: 哦，
5: 长江三峡雄险奇秀，
6: 嗯，
5: 黄山四绝动人心魄，
6: 啊，
5: 杭州西湖天姿国色，无锡太湖烟波辽阔
6: 啊，
5: 北国风光，雄浑豪放，大漠浩瀚，林海苍茫，北戴河畔避暑圣地，内蒙草原牧歌嘹亮，山西五台清凉世界，虎口瀑布飞流激荡，
6: 通
5: 化江上冰雪树挂，辽宁千山层峦叠嶂，长白天池云影霞光，景颇胜景碧波银浪，五大连池玉液琼浆，扎龙仙鹤气宇轩昂，
6: 好，真的好。
5: 中越嵩山峻极云天，西越华山挺拔峻险，北越衡山群峰连绵，南越衡山直飞霄汉，东越泰山雄伟壮观，五岳独尊风光无限，
6: 真美啊。
5: 鸣沙山下月牙鸣泉，宁夏沙湖塞外江南，新疆天池高山雪莲，葡萄沟里珍珠璀璨，坎儿井水生命甘泉，哈纳兹湖充满梦幻，雅丹地貌沙漠奇观，魔鬼城中楼台宫苑，天鹅湖上珍禽乐园，珠穆朗玛直插云天，亚龙风景神奇画卷，
6: 好，嗯，
5: 江南风景，江南风景，水绿山青，莺飞燕舞，柳暗花明，秦淮河畔姹紫嫣红，淀山湖上红楼新景，庐山奇秀遐迩闻名，鄱阳湖上百鸟争鸣，富江春水玉洁冰清，千岛湖面万种风情，天宫开悟遥临仙境，东南王冠雁荡奇峰，武夷山峰丹霞造型，九曲漂流人在画中，鼓浪屿岛海上花园，日光岩上海阔天空，阿里山上旭日东升，日月潭水波平如镜，太鲁阁峡鬼斧神工，东西公路宝岛飞鸿，
6: 好，
5: 武汉东湖华中明珠，神农架里林木葱茏，武陵源美世外桃源，洞庭湖水波翻浪涌，天涯海角情景交融，亚龙湾畔碧水椰风，高原滇池波涌春城，玉龙雪山冰川遗踪，西双版纳雨林纵横，苍山洱海遥相辉映，黄果飞瀑彩炼当空，安顺龙宫浑然天成，峨眉金顶佛光圣灯，九寨黄龙如幻如梦，江山夺娇万紫千红，美哉中华，锦绣画中。
6: 嘿，好，
5: 怎么样？
6: 这个太好了。
5: 嗯，
6: 这些地方您都去了？
5: 我都去呀。
6: 啊，
5: 我能把它说出来就不容易。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你还别说，这俩人知道的地方还真不少。
3: 徐霞客人家去过，他俩只是听过呀。
4: 哦，那相比之下还是徐霞客比较厉害。
3: 那当然了，徐霞客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4: 都去哪儿了呀？
3: 有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北京、天津和上海，
4: 不少不少。
3: 还去过普陀山、天台山、雁荡山、武夷山、九华山、武当山、泰山、黄山、庐山、华山、盘山、衡山等等名山。
4: 嗯，
3: 但这些山它有一个山还真没去过。
4: 哪个山啊？
3: 喜马拉雅山。
4: 那也太高了吧。
3: 他没去过，但是人家马季和于世友可去了。
8: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9: 是吗？
8: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9: 嗯，
8: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9: 嗯，
8: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9: 这也是胳膊，
8: 这那汽油桶。
9: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8: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9: 嗯，
8: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9: 是，
8: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9: 嗯，
8: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9: 都带什么呀？
8: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
9: 嗯，
8: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9: 不是这么多东西。
8: 还有呢？
9: 嗯，
8: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9: 嗯，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嗯，这也叫仪器？
8: 我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9: 那是，
8: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9: 对，
8: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的汽油全得带着。
9: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8: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
9: 嗯，
8: 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9: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8: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9: 对，
8: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9: 带什么呀？
8: 带一把扇子。
9: 哦，山上热呀。
8: 冷。
9: 嗯，
8: -40多度。
9: 那你带扇子干嘛？
8: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9: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8: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9: 是啊。
8: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9: 我这有。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8: 啊，对，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9: 我行了行了
8: 啊，
9: 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8: 还有比我忙的呢。
9: 谁呀？
8: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9: 嗯，
8: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9: 嗯，
8: 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
9: 嗯，
8: 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9: 那你帮个忙嘛。
8: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
9: 嗯，
8: 我说那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9: 哎，
8: 啊，
9: 你懂吗？
8: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
9: 嗯，
8: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9: 啊，行行。
8: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
9: 嗯。
8: 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9: 又马大夫了。
8: 来来，先来你吧。
9: 嗯。
8: 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9: 啊？
8: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了。
9: 啊，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8: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9: 还干什么呀？
8: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9: 作诗？
8: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9: 啊，这有意思。
8: 哎，
9: 以什么为题呢？
8: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
9: 嗯，
8: 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
9: 嗯，
8: 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9: 他先说。
8: 哎，
9: 他怎么说的？
8: 中国健儿来登山。
9: 嗯，第二个人的呢？
8: 决心爬上九重天。
9: 第三个人的？
8: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9: 嗯，第四个人的呢？
8: 我说的。
9: 你说的？
8: 哎，
9: 你怎么说的？
8: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9: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8: 嗯，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9: 哦，该休息了。
8: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
9: 嗯，
8: 同志们， 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9: 他也要说呀、
8: 啊。
9: 他怎么说的？
8: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9: 嗯，形容天冷啊。
8: 哎，
9: 第二个人呢？
8: 白吃冰棍不要钱。
9: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那个冰棍不要钱，要钱我也不吃那个。
8: 第三个人呢？现在零下40度，
9: 真冷啊。
8: 是啊。
9: 第四个人呢？
8: 我说的。
9: 你说的。
8: 嗯，
9: 怎么说的？
8: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9: 你这不像话呀、哎、
8: 怎么了？
9: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8: 哦，直出汗。
9: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8: 虽然是零下40多度，
9: 嗯，
8: 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9: 那应该说是累的，
8: 不能说累啊。
9: 嗯，
8: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9: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8: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
9: 嗯，
8: 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
9: 嗯，
8: 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9: 煮挂面，
8: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9: 他也要作诗啊？
8: 嗯，
9: 他怎么说的？
8: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9: 这句话怎么意思？
8: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
9: 嗯，
8: 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9: 是啊，
8: 啊、
9: 嗯，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了。
8: 就是啊。
9: 第二个人呢？
8: 煮饭、做菜、蒸馒头，
9: 嗯，什么都行。
8: 嗯。
9: 第三个人呢？
8: 各个队员吃得饱。
9: 嗯。这是表扬他。
8: 是啊。
9: 第四个人呢？
8: 我说的。
9: 又是你说的。
8: 哎，
9: 你怎么说的？
8: 我说你呀、
9: 啊、
8: 嗯，煮锅挂面2钟头。
9: 嗯，我
8: 嗯，
9: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8: 怎么了？
9: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8: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9: 喂，那怎么回事？
8: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9: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8: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9: 是啊，
8: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9: 嗯，
8: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9: 嗯，
8: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9: 怎么个惊险法呢？
8: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9: 嗯，
8: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9: 嗯，
8: 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9: 嗯，
8: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9: 你等一会儿吧、啊、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
8: 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
9: 嗯、
8: 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9: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8: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9: 怎么还留下了？
8: 碰上雪崩了，一疙瘩雪给砸死几个。
9: 一疙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8: 嗯，
9: 那这疙瘩雪得多大呀、啊？
8: 没多大，才200多吨。
9: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8: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
9: 嗯、
8: 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9: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啊？
8: 由许静同志带队。
9: 嗯，
8: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9: 哦，
8: 我们是、
9: 哎、你等会儿。
8: 嗯，
9: 你说错了吧？
8: 嗯，
9: 报纸上登的是6位。
8: 6位
9: 啊、
8: 嗯、那是没算上我。
9: 这里头有你啊。
8: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9: 对、啊、
8: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9: 什么叫超级大风？
8: 这也不懂。
9: 不懂。
8: 气象学生最大是12级。
9: 嗯，
8: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9: 那到底有多大呀？
8: 这有一所楼、
9: 嗯、
8: 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9: 哪儿去了？
8: 刮跑了。
9: 这就刮跑了。
8: 哎，
9: 那你们怎么办呢？
8: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就穿在脚上的。
9: 嗯，
8: 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
9: 嗯，
8: 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
9: 嗯，
8: 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
9: 嗯，
8: 那风吹的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
9: 啊、
8: 在那个太阳里、
9: 啊、你等一会儿了
8: 啊。
9: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8: 冻糊涂了都啊。
9: 怎么了？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了？
8: 那应该
9: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8: 啊。
9: 嗨，那也不对、啊，
8: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9: 哎，就是这么一句话。
8: 就这样10几个钟头，
9: 嗯，
8: 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9: 这才打开大门。
8: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
9: 嗯，
8: 在最南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9: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8: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9: 那有意思。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8: 哎，上了北澳了，
9: 离顶峰不远了吧？
8: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9: 行了
8: 啊，
9: 再有2天就上去了。
8: 你上去了？
9: 我上不去。
8: 说话老那么容易。
9: 嗯，
8: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9: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8: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9: 那为什么呢？
8: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9: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8: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9: 就是，
8: 是吧？
9: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8: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9: 嗯，
8: 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9: 是。
8: 至于被他吓倒了，
9: 嗯，
8: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9: 对，
8: 是吧？这有事。那什么，史队长，
9: 嗯，
8: 你上去吧。
9: 人家上去。
8: 嗯，
9: 你呢？
8: 我帐篷睡觉。
9: 你这像话吗？
8: 嗯，
9: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8: 你不懂啊。
9: 嗯，
8: 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9: 哦，
8: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9: 哟，出什么事儿了？
8: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啊，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9: 天已经黑了，
8: 什么都瞧不见了。
9: 怎么办呢？
8: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9: 那儿有营地吗？
8: 没有啊。
9: 那住在哪儿啊？
8: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9: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8: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啊。
9: 嗯，
8: 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
9: 嗯，
8: 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
9: 嗯，
8: 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9: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8: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9: 哦，他们回来了。
8: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
9: 嗯，
8: 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9: 对，
8: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
9: 嗯，
8: 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9: 电报，
8: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9: 呵，
8: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
9: 嗯，
8: 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9: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8: 就是啊。
9: 嗯，
8: 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9: 这里又有你啊。
8: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
9: 嗯，
8: 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
9: 嗯，
8: 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10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9: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8: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
9: 嗯，
8: 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
9: 嗯，
8: 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9: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8: 啊，
9: 那可真够呛。
8: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9: 怎么办呢？
8: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
9: 嗯，
8: 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9: 都怎么表示的？
8: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
9: 嗯，
8: 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9: 哦，这河南人。
8: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9: 怎么说？
8: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呢。
9: 嗯，四川人。
8: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
9: 嗯，
8: 还表示态度呢。
9: 他怎么说呢？
8: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
9: 嗯，
8: 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9: 怎么说？
8: 他说你把人在这站里面给个司机就给
9: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嗯，你说这是什么呀？
8: 我说这是藏语。
9: 藏语啊？
8: 哎，
9: 我听不懂。
8: 甭说你不懂，
9: 嗯，
8: 连西藏人都不懂。
9: 那你还说了干嘛？
8: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9: 对，
8: 都表示态度了。
9: 你呢？
8: 我也表示态度吧。
9: 你怎么说的？
8: 我说那什么，
9: 嗯，
8: 那 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9: 嗨，
8: 嗯，
9: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8: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9: 哦，留作纪念。
8: 哎，
9: 嗯，
8: 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
9: 嗯，
8: 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啊，
9: 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0: 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9: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10: 啊，我当然差点。
9: 差点儿？
10: 嗯，
9: 差多了。
10: 是啊，
9: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
10: 嗯，
9: 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0: 我也太矫情了呢。
9: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
10: 嗯，
9: 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
10: 嗯，
9: 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0: 对，
9: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20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0: 好，
9: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0: 好，
9: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
10: 嗯，
9: 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0: 好，
9: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0: 谁给你照？
2: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梦，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通过你的介绍啊，我发现了这徐霞客还真是很了不起。
3: 那当然了，不过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22岁他就不做工作了，他就开始旅游了。
2: 嗯，我听懂了，你现在想马上辞职然后出去看看
3: 啊？不领导，我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还是想努力赚钱，我还是等年假再出去转转。
2: 哎，这就对了嘛。
3: 你看看人家徐霞客不仅去过山，人家还去过很多的水，见过很多的湖
2: 啊。都有什么呢？
3: 有太湖、黄河、九里湖、湘水、潇水、黄果树、闽江、豫江、黔江、盘江、钱塘江等等等等。
2: 哎呦，确实不少。
3: 不过啊，这徐霞客去了那么多名山胜水，他有一个水他还真没见过。
2: 什么水啊？
3: 矿泉水。
2: 你这不是废话吗？那时候哪有矿泉水呀？
3: 我的意思是啊，虽然徐霞客见多识广，但是有些方面他还真不一定都知道得多。你比如说下面这位，他对庙啊就特别了解。
2: 谁呀？
3: 彭守本、范振玉。

0: 方？
1: 天津大院。
2: 这院是不小。
0: 什么街道？
1: 走车街道。
0: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1: 有人胡同。
0: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1: 这着急的，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0: 我这样问你
1: 啊，
0: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1: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0: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1: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0: 不是，他什么单位？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什么字号？
1: 不知道。
0: 干什么活？
1: 不知道。
0: 你都不知道？
1: 啊，
0: 不知道那怎么找啊？那个
1: 他那个地方，
0: 这你说说他这有什么？
1: 不干活，有好些人，他们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0: 整天？
1: 好像
0: 好多人在那叨咕什么？
1: 哎，有个。
0: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1: 不校，
0: 不校，不是，什么叫不校？
1: 不是学校，学校的才多点，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0: 还老大
1: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的，
0: 成天叨
1: 啊！
0: 比如，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1: 哎，是庙，
0: 是庙。
1: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0: 找庙
1: 啊？
0: 真找庙啊？
1: 真找庙？
0: 打听我啊？
1: 跟您问问道，
0: 不能白打听。
1: 您是
0: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点钱儿。
1: 啊，行，您告诉我，我给您两毛钱。
0: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三毛钱的地方呢。
1: 那多少钱？
0: 这个得看你问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近呢就便宜点，要远呢价就大点。
1: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0: 他们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点钱
1: 省工夫。
0: 哎，对，
1: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0: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收拾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1: 有啊，
0: 有。
1: 他的庙就外头景致挺好的，
0: 景致挺好，
1: 庙挺大的
0: 啊，
1: 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这个很古老，老古。
0: 年头挺多的，啊、老大的，
1: 对，
0: 景致还挺好。
1: 对，
0: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多乐寺啊？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1: 我到独乐寺。
0: 你到独乐寺
1: 啊？
0: 我心脏病犯了。
1: 您说来告诉我吧。
0: 一定上独乐寺啊？
1: 啊，独乐寺，
0: 给十块钱。十块。
1: 独乐寺打听道要十块钱。
0: 啊，十块。
1: 行，十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0: 给我十块钱不行
1: 啊？
0: 你还得坐火车。
1: 哦，
0: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1: 哦、
0: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独乐寺。
1: 那庙特别大
0: 啊，特别大，特别大，
1: 年头特别多，
0: 多。
1: 后来有楼，
0: 有楼，
1: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0: 带个尖儿，
1: 三个尖儿嘛，都知道三个大尖儿，我在那边。
0: 那大街
1: 啊，对过来有楼，
0: 有楼，对过有山没有？
1: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0: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1: 对，三个大尖儿，
0: 对吧？您错了
1: 啊！
0: 您错了，您说这不是独乐寺了，
1: 那是
0: 您说的那是教堂。
1: 哎，
0: 就朝又来了又。
1: 我要到教堂，
0: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您告诉我，给您十块钱，
0: 十块钱不行。十五。
1: 这怎么涨了？
0: 这个道远点。
1: 十五行，
0: 是吧？行啊。接这儿
1: 啊，
0: 坐汽车都。到滨江道，
1: 是，
0: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1: 到了，
0: 去吧。
1: 那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有一趟街
1: 啊，
0: 净卖百货的，
1: 好些门脸，
0: 好些门脸，
1: 还有卖百货的
0: 啊，
1: 还有卖古玩的，
0: 外边有个大楼，
1: 卖书画的，
0: 卖
1: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下那儿最热闹，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0: 有卖古玩的
1: 啊。
0: 卖字画的，
1: 那趟街都全是。
0: 街的时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1: 对，
0: 卖吊钱，卖对子。
1: 哎。
0: 你。

0: 说的那那不是教堂了，
1: 那个是
0: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2: 哎，我上娘娘宫。
0: 我就是你是娘娘宫。
1: 您告诉我，给您15块钱。
0: 十五不行，
1: 这是
0: 20。
1: 我老涨啊，
0: 老涨，这道更近了这。
1: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20。
0: 这个
1: 啊，
0: 娘娘宫啊，
1: 是，
0: 去
1: 啊，
0: 坐汽车
1: 哦，
0: 到观音后
1: 是
0: 拐角就是，
1: 里边挺热闹，
0: 热闹，
1: 有一趟街
0: 啊，
1: 有卖佛像的，
0: 对，卖轿车的，卖对子的，
1: 对对对，
0: 都有，
1: 里边还有老道
0: 啊，老道，
1: 老道都剃着头
0: 啊，老道剃头啊。老道在剃头的，
1: 全剃头啊？
0: 什么意思？
1: 剃光啊？
0: 剃光了
1: 啊？
0: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1: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送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对对对，就是、
0: 香火最盛。
1: 哎，
0: 外边有个什么送菜馆，
1: 里边有烧香的。
0: 不对了
1: 啊，
0: 那不是娘娘宫，
1: 那个是
0: 啊，有送菜馆在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的？
2: 哎。我上大悲院，
0: 你去吃蛋炒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
1: 我是想
0: 你哪儿都去啊？
1: 不是，
0: 我问你
1: 啊，
0: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1: 不去。
0: 灵藏岗去不去？
1: 没那打算。
0: 一心秉正，
1: 一心秉正。
0: 就是去大悲院了，
1: 不改主意了，
0: 不改主意了。心问口，
1: 口问心。
0: 好，
1: 你
0: 人
1: 告诉我，
0: 我告诉你，
1: 我
0: 告诉你，
1: 我给您20块钱。
0: 看这意思，他这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给您说相声。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不要钱了。
1: 谢谢，
0: 哎，免费，免费，我告诉你，
1: 感谢，感谢
0: 啊，
1: 哎哎，
0: 去啊，
1: 是
0: 大悲院了啊，
1: 对对对，
0: 要有钱吗？
1: 带着呢，
0: 带钱呢
1: 啊，
0: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1: 哦，买火车票，
0: 奔北京，
1: 到北京，
0: 嗯，
1: 到北，哎哎哎，
0: 到北京，
1: 先生
0: 啊，
1: 您等会儿，
0: 好吗？
1: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0: 嗯，
1: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1: 嗯，
0: 去天津大悲院，
1: 啊、
0: 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1: 哦，上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0: 儿。嗯，
1: 我听听您这劲道，
0: 信服我呀、啊？
1: 信服您。
0: 告诉你啊，
1: 就信您。
0: 到北京
1: 啊。
0: 出北京的张义门
1: 哦，
0: 过吊桥，
1: 嗯，
0: 走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梁山大石山下小石山，哎，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1: 到了，
0: 差远着了，着急呀、啊？
1: 不急
0: 啊？认识？
1: 不认识
0: 啊？要着急就找别人去，
1: 不急
0: 啊，
1: 不急
0: 啊！
1: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0: 看这意思还是认识。
1: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0: 不认识啊？
1: 啊，
0: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
1: 嗯，
0: 要走戏楼前边儿近8万多里地、
1: 嗯，
0: 要走戏楼后边远8万多里地，走前边走后边，
1: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0: 啊，走是前边，
1: 嗯，
0: 一直往前走，
1: 哦，
0: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1: 有什么困难？
0: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
1: 哦，
0: 可记住了，
1: 是
0: 自带干粮自带水，
1: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0: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嗯，
0: 带着点啊，
1: 是，
0: 哎，再往前走，
1: 嗯，
0: 还困难。
1: 我听听，
0: 火焰山，到火焰山那儿必须找牛魔王把八角扇接来，把火扇灭了，不然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1: 您这里还有《西游记》呀？
0: 啊，我就这，怎么意思？听我的不听我？
1: 不认识就听您的，
0: 听我的。
1: 您接着说。
0: 过去火焰山，
1: 嗯。
0: 就是女儿国了
1: 哦，
0: 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1: 是，
0: 听我的话
1: 啊，
0: 那的水千万别喝，
1: 万一要是喝了，
0: 喝了坐台怀孩子， 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在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1: 是
0: 山上有3座小庙，
1: 是
0: 左边是武大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1: 哎呀，可算到了！
0: 哎，到了，到了，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走，
1: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0: 哎，没错，
1: 我去大悲院。
0: 是大悲院。
1: 那咱们二位，咱就是，
0: 咱们，
1: 下辈子再见。那我可就走了。
0: 走走吧，我告诉你，我祝，哎，我嘱咐你两句话。
1: 哎哎，您嘱咐。
0: 走啊！
1: 哎，
0: 我祝你一路强风，
1: 可不，
0: 车帆船沉。
1: 哦，
0: 去吧，走吧，走吧。
1: 借您丧言。
0: 哎哎。
1: 到那儿我给您来信。
0: 哎，这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1: 哦，
0: 你要有时间，您给我托个梦倒行。走了，走了，走，走，走，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1: 先生，
0: 哎，不是。回来了，
1: 我还没走，
0: 还没走呢，
1: 有几句话没说完
0: 啊。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1: 我这就要死是怎么
0: 了？也差不多了。
1: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0: 啊，您说。
1: 我找这大悲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哦，
1: 他没人告诉我，
0: 他们不认识。
1: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0: 来了，
1: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0: 跟什么人打听的？
1: 这人呢，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0: 啊啊
1: 啊，可不是您呐。
0: 啊，不是我
1: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0: 是啊，
1: 哎，对对 对, 对，
0: 他们都没我俊。
1: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他刚才把你发出去？
1: 哎，
0: 他叫你怎么走的？
1: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0: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1: 您多大德行啊！
0: 啊，
1: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0: 对，
1: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0: 他叫你起汉走
1: 啊、哦？
0: 是啊，
1: 由这叫我去北大关。
0: 北大关，
1: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0: 哦，这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1: 德胜门。
0: 错了，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1: 哦。
0: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1: 是
0: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8万多里地
1: 了。哦，远，8万多里地了。
0: 对对对，
1: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
0: 了。哎，这可能是说我吧，这
1: 出德胜门没完，
0: 还没完，
1: 接着走，
0: 还走，还上哪儿？
1: 那叫我走青浦县。
0: 啊，
1: 沙河昌平县，
0: 啊，
1: 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保安夏后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0: 哦，
1: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庄子庄，大屯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陶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0: 是啊，
1: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0: 嘿，
1: 内拉木，拉萨木的贡卡拉里，察东木，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0: 哦，
1: 锦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
0: 嗯，
1: 燕城许昌，新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宁波怀义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兴石家庄，
0: 哦，
1: 新罗望州，河北保定市，山腰安河间县，沧州南平，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
0: 嗯，
1: 党家庄，张夏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李国义，柳泉毛村，徐州市故镇新桥曹老集，
0: 是是是，
1: 蚌埠门台子，连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
0: 嗯，
1: 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岸塘，正峪，昆山，过街帮，新凤丹阳，吕靖，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
1: 走松江，
0: 啊，
1: 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贵州，贵州。到香港，
0: 哦，到香港了，
1: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0: 哦，出国了，
1: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
0: 嗯。
1: 西、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巴布达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提拉纳、波兰。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克、开瓦兰、塞纳、冈比亚、突里斯、莫勒哥奔大西洋到美洲，
0: 嚯，
1: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藩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巴西、巴西、蒙哥维利亚、拉布拉塔河、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从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0: 太远了。
1: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0: 这才回国。
1: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库、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芳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石山。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的兴隆店、地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浦、大虎山、高山的清坠子、赵家屯、沟棒子、大连河、双阳店、新民县、沙河总、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先生，
0: 哎，
1: 您听这趟远不远？
0: 够远的。
1: 这小子损不损？
0: 损。
1: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0: 嗯，
1: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0: 用不了说。
1: 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78，白个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0: 是啊，
1: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0: 什么怨你呢？
1: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0: 嗯嗯，
1: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0: 就是
1: 你一看这位，
0: 嗯，
1: 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你不领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说先打听道，后看的人，
0: 嗯，
1: 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呀，我可就寒了心了
0: 啊！
1: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0: 你要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1: 别人怀胎都10个月，
0: 嗯，
1: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把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0: 哎，先生，是
1: 这小子胡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0: 哎，不是，
1: 闪灯不亮，高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0: 哎呀，
1: 不是我。
0: 行了，
1: 这小子是一公不共，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合，七龙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0: 哎，我说，
1: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0: 哎，这
1: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0: 我更不是玩意儿。
1: 您说这道
0: 啊，
1: 我去大悲院。
0: 哎，小伙子
1: 啊，
0: 你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没这么远。
1: 他是
0: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1: 就这么近呢。
0: 哎，对，
1: 我给您鞠躬了。
0: 哎，不到劳驾了，
1: 我可把这实话骂出来。
0: 哎，我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中国海外华侨的历史群像中，陈嘉庚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厦门一个名叫集美的小渔村，17岁时离开家乡远赴新加坡，开始了创业海外的传奇人生。在随后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商战中异军突起成为名震南洋的橡胶大王，还是在抗战中身为华侨领袖振臂高呼组织海外华侨筹款救国，或者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他都为我们留下了真心诚意、果敢坚决、立场鲜明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在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就是他散尽家财倾力办学的故事。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与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义明精彩讲述我心目中的陈嘉庚，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家讲坛，我是厦门大学易中天。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的前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厦门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义明女士，大家欢迎。
4: 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要缅怀一位老人，一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老人，一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老人，他就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陈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照片。陈老师，这幅照片您很熟吧？
4: 这个事情是1961年8月15日就在北京，为陈嘉庚先生开追悼会，追悼会结束了以后，现在是叫做启灵，
3: 就是把嘉庚先生的灵柩
4: 灵柩
3: 从这个公祭的会场、
4: 这个、会场啊，要送到火车上，
3: 送到火车上，
4: 要运回到这个陈嘉庚先生的家乡集美。
3: 陈嘉庚先生是
4: 集美福建厦门集美人啊。这个呢是一种仪式，这个一般在闽南到现在还有，就是一位长者，德高望重的长者过世了以后，他的族人举行这么个仪式来为他送葬。那这两根是两条长长的白布，白布或者是白麻布，绑在哪里呢？绑在这个灵柩的两侧。那这个呢是非常隆重的一种葬礼，叫执服。
3: 那就是执服是一种非常高的规格，是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为嘉庚先生执服，那就是给予嘉庚先生极高的礼遇。
4: 没错，
3: 是这样的，是吧？
4: 这是非常特殊的，
3: 非常非常特殊的。
4: 对。
3: 我们知道陈老师您一生都在研究华侨史，一生都在研究嘉庚先生，那您研究嘉庚先生是因为他获得了这么高的礼遇你才研究他的吗？
4: 有关系，但也不完全是这样。
3: 不完全是
4: 对。这个我是1953年从新加坡回国的，我53年回来了以后就在集美中学读书以后嘛又读厦门大学在厦门大学工作，后来呢又调到华侨博物院。那集美学校这个厦门大学华侨博物院 都是陈嘉庚先生亲自创办的教育这个事业。
3: 那也就是说您是在嘉庚先生创办的学校里面念书然后工作。
4: 对，可以说这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陈嘉庚先生留给我们的这么一些教育这个伟业的直接受益者。
3: 直接受益者。
4: 对，那嘉庚先生的一生呢应该是说是华侨史的缩影，也是我们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篇章。他的经历，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有一种愿望，想了解他，学习他，也感觉到有一种责任要去研究他，也想让更多人知道他。
3: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和这样的一种责任，是您这一生都在研究华侨史，研究嘉庚先生，
4: 是
3: 都在宣传华侨史，宣传嘉庚先生。
4: 对，
2: 要了解陈嘉庚先生一生经历办学的过程，感悟陈嘉庚独特的人格魅力，我们就要从陈嘉庚早年生活的时代说起。陈嘉庚出生在1874年，正值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灾难深重的侨乡民众为了自己的生存只好出洋谋生，而广大华侨在海外创业，由于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多半也只能是勉强维持生计，能够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少之又少。而陈嘉庚依靠父辈打下的基础，无疑不必做最初步的原始积累，从而为他在商界的迅速崛起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商业信誉。1890年，陈嘉庚在17岁时第一次出国，历经20多年的拼搏，到1913年他40岁时，这位华侨界的商业奇才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百万富翁，留下了一个个传奇的商业神话。不过与许多创业成功的人有所不同的是，陈嘉庚在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并没有享受养尊处优的富豪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轻资办学的独特道路，并且散尽一生财力全力办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陈嘉庚先生与教育事业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缘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嘉庚先生，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一生他挣的钱他全部用在教育上，用在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了。那么嘉庚先生为什么要办学呢？
4: 他为什么要办呢？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到了新加坡以后，他是1890年到新加坡，也就17岁到新加坡。
3: 17岁到新加坡。
4: 那在新加坡十几年，他亲眼看到新加坡这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了，华侨教育呢，华侨的小学办了不少。10多年当中，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从他自己14岁开始，他的家乡一直都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首先是鼠疫。
3: 鼠疫。
4: 当时叫黑死病吧。
3: 黑死病，那很恐怖的。
4: 还有呢，就是家族内部内讧。
3: 械斗。
4: 更不幸呢，就是他才24岁的时候，他母亲就是得了鼠疫死了。他这个进进出出，总感觉到家乡
3: 贫穷落后是吧？
4: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3: 就是新加坡那边，
4: 新加坡人家发展了，我这地方这个不对呀。我小的时候一进到这个村里，到我的集美村， 我可以听到读书声、弦管声、打拳声、这个练拳声、现在这些声音没有了，现在有的是什么声音呢？
5: 打架的声音，
4: 抽鸦片的
5: 啊、哦，抽鸦片的，
4: 赌博的，
5: 赌博的，
4: 猜拳的，
5: 猜拳的，
4: 这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家乡能发展，所以他想到，首先要有读书声，要在学校，
5: 而且要让小孩子从小就开始读书，所以他要办私塾，办小学。
4: 嗯，啊，民国这个时候呢，他就感觉到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了，我该做什么呢？我回到故乡办学。我为什么办学呢？我其他做不来，我还有点钱，赚了一点钱了，我就回到那个家乡去办学。
5: 我记得好像鳌源的那个嘉庚墓上面那个石雕啊，好像有这个内容。
4: 没错，实际上那些石雕里头的很多内容是他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他小时候这个经历过的事。
5: 在集美鳌源的陈嘉庚纪念馆，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了一位充满激情的讲解员来给我们讲解这段历史。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个短片。
6: 这几组石雕反映了陈嘉庚早年对青少年学生文明道德规范的要求。这里刻画了我们的小朋友从早晨起来穿衣戴帽、洗刷用餐、尊敬师长、认真学习、体育锻炼等等非常详细的行为。要知道在几十年前陈嘉庚提出的对我们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样的理论，对我们当今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应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2: 陈嘉庚对家乡的深沉热爱和对青少年的殷切之心成为促使他经历办学的主要原因。从1913年开始，陈嘉庚先后在故乡创办了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和专科学校在内的集美学校，并且在闽南各地和新加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成为海外华侨兴办教育的杰出代表。不过，胸怀壮志的陈嘉庚并不满足于此，1921年创建厦门大学，成为他倾力办学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创办厦门大学，他捐款400万元，其中开办费100万元，每年再捐出25万元。要知道，当时陈嘉庚的全部资产也不过400万元。同时，办大学不同于办其他学校，资金、师资、管理上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制约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绊脚石。那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陈嘉庚，为什么要创办大学呢？
5: 那他为什么还要办大学呢？对，就办点小学，把那个赌博声啊、什么抽烟的声音啊、还有那个打架的声音啊，把它换成读书声音就可以了嘛。办个大学好不容易啊，为什么一定还办大学呢？
4: 一个就是师资非常缺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或者是福建发展、地方发展非常需要要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办起来呢，陈嘉庚是这个是这么打算的：我要培养的是为国家，首先为地方，但是也为国家培养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人才。
5: 我记得嘉庚先生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贫穷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不发达，是我们的国民素质不高。要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就必须办教育。这也许就是嘉庚先生要坚持办教育， 从小学、中学、师范一直搬到厦门大学的原因吧。
4: 对，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专制之制度，专制之弊病，未除，共和之治未建，也就是说专制的这么一个叫毒瘤吧还没有去除，民主的制度还没有建起来，国民教育未变，国民的教育没有普及，
5: 不普及，
4: 地方事业未兴，地方的这个工农业生产没有发展起来，这四个东西呢是我们国家叫做贫穷落后的障碍，要把这四种障碍去掉要靠什么呢？要靠大学的专门人才，非有大学的专门人才不可，必须办大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7: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0: 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联通 CDMA 五年打造优势网络，触摸世界每一个角落，优势网络享受飞跃。联通 CDMA 五周年促销活动全国进行中，

0: 源自三峡，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地地稻花香。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2: 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
0: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3: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4: 谈到贞观之治，人们首先称颂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其次津津乐道的就是魏征对皇帝的直言上谏。可是据史书记载，魏征早年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还曾经谋划过暗害李世民。那么魏征为什么能够对唐太宗忠心耿耿、知无不言呢？唐太宗又为什么能够听得进魏征的意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贞观之治之魏征进谏》。孙立群教授解读大秦政坛双星，5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南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厦门大学是福建省有史以来第一所由华人创办的高等学府，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高等学府。陈嘉庚之所以敢为人先，除了他胸怀一颗报效祖国、教育为先的赤诚心之外，经济上的腾飞也让他有了坚强的后盾。上个世纪20年代是陈嘉庚事业的顶峰，依靠在橡胶业上的大胆投资，陈嘉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到1925年最高峰的时候，他的总资产已经达到1200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巨子。每年拿出几十万元用于办学投入，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外商界对手的激烈竞争，导致了陈嘉庚公司的衰落。从1926年开始，陈嘉庚公司连年亏损，屡遭重创。到1934年时，由于资不抵债，陈嘉庚公司最后不得不收盘。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嘉庚却表现出了一个矢志办学的华侨领袖的胆魄与决心。他不惜借债办学，甚至变卖了自己的房子办学。在陈嘉庚公司江河日下、完全无力的情况下，用于教育的各项支出仍然没有停止，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但是陈嘉庚做到了。那么，陈嘉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他为什么是这么做呢？这个，在他困难的时候，曾经有这可以，他有可以选择的，可以这个缩减校费，就学校的经费。保住企业，
6: 他完全可以的，
5: 他完全可以
6: 缩减这个学校的经费，
5: 学费这个学给学校的经费不要那么多嘛，少给一点嘛，来保住企业。这个时候他不能，他一定要按照原来的计划去进行。当然了，后来这个计划还是调整了，总的一个意思就是学校不能停。这两种选择的时候，选择企业呢，还是选择这个学校呢？保哪一个呢？他保学校，牺牲企业。
6: 就是做
5: 要他做选择的时候，他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宁可牺牲自己的企业，
6: 也要保住学校。
5: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如果学校一旦关门，我办起来了。一旦关门，要恢复就很难了，就没办法恢复了。这样子要贻误社会青年，这个青年，而且呢，要影响整个社会。 我说陈家跟那个人办学，你看办不下了，啊，公益事业要受到这个影响。就198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位作家，
7: 嗯，
5: 曾经计算过，就是陈嘉庚先生用于办集美学校、办厦门大学的钱，如果当年他没有捐出来办学，而是拿去买黄金，
7: 买黄金，嗯，
5: 买黄金，把它放着，到了1981年的时候是1亿美元。
7: 哦，是1亿美元。在当时实际上嘉庚先生是有两种选择的，一种是继续全力以赴的支持办学，还一种呢就是减少办学的经费开支，可以维持或者说可以保住自己的企业。那么嘉庚先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宁肯牺牲自己的企业也要保住学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择。
8: 1937年，陈嘉庚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将独立创办的厦门大学无偿献给了政府，改私立为国立，陈嘉庚仍以为善不忠而自残。而集美学校的全部经费仍然由他负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6月，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76岁的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祖国，开始了他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新生活。除了参政议政、共商国事之外，陈嘉庚最为关注的就是他亲手创办的集美和厦大两校。而此时饱经战乱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已是瓦砾遍地、满目疮痍。尽管厦门大学早已收归国有，集美学校也准备交由人民政府接办，但在新中国蓬勃发展的鼓舞下，年已古稀的陈嘉庚决定再次承担起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重建和扩建任务。他动员在新加坡的女婿和亲友为两校捐款，数额更是超过他当年办学的数倍。而1953年回到祖国，在集美中学读书的陈逸鸣，是否见到过这位传奇的陈嘉庚先生呢？陈逸鸣眼中的陈嘉庚先生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印象呢？
7: 陈老师，您见过嘉庚先生吗？
5: 嗯，见过。
7: 亲眼看见？
5: 没错。
7: 什么时候？
5: 我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看到嘉庚先生巡视校园。
7: 啊，您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候多大？
5: 18岁。
7: 18岁。
5: 嗯。我们经常看到一位老人手持这个持着手杖，
7: 手杖，
5: 手杖
7: 就是 stick。
5: stick， 对，这个在校园里面有的时候走走停停，有的时候跟他这个身边的两三个人说一些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读书上课的这个下课的，
7: 嗯，
5: 大家会轻轻的他校主，校主，
7: 校主，
5: 对，
7: 这个校主怎么解释？我们只听说有校长，没听说有校主。
5: 校主就是学校的创办人
7: 啊，学校的创办人，
5: 学校的创办人。那嘉庚先生如果听到有人在喊他，
7: 嗯，
5: 他会回过头来跟我们点点头，
7: 嗯，
5: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他那个容貌就看得很清楚了，
7: 看得很清楚，
5: 微笑
7: 啊，什么样？
5: 嗯。就微笑，
7: 微笑，
5: 非常慈祥，
7: 非常慈祥。
5: 这个，有好几次是这么个情况。有一次我是从运动场要回到我的宿舍，就看到嘉庚先生跟他周边的两三个人就站那边站一会，站了。那我们看看，一般我们都有一种心理，就是说他们做他们的事，我们不去打搅。然后就走过去了。哎，第二天我又在这个地方遇到他了，啊，看到他一脸的严肃。哦，原来是这个铺路的砖这个松动了，昨天松动了，今天还是松动，没修。
7: 啊，嘉庚先生很生气。
5: 他有意见了。
9: 他有意见。
5: 啊，他有意见了，一脸的严肃神情。那个也很特别，我站在旁边看。
9: 啊，印象很深，是吧？
5: 印象很深。那这个他经常有时候会在大礼堂做报告。
9: 啊，在大礼堂做报告。
5: 他做报告的时候可热闹了，因为他做报告他是用闽南话。
9: 啊、
5: 我的海
9: 南
5: 人
9: 听不懂，
5: 我就听不懂了，听不懂。那经常满场这个热烈的掌声，可把我激坏了。究竟他讲什么？我就问同学，他在说什么呀？那同学他听得这个正兴奋呢、啊，他回答我，他就听不到加根先生说了嘛。所以他说是，这个散会后我告诉你，他不告诉我。
9: 散会后告诉你了吗？
5: 三两语就说了，我、啊、当然我就不满足了。
9: 这个时候加根先生就是经常巡视这个校园，每次出来都拿着他的手杖，是吧？
5: 对，
9: 这个手杖也是旧的。
5: 旧的。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位持杖老人
9: 啊，持杖老人，
5: 持杖老人在校园里面走，非常慈祥
9: 啊，
5: 脸带微笑。
9: 就是啊，我们陈老师记忆中心目中的加根先生就是一位非常慈祥但是又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位持杖老人。我是没有这个荣幸，没有见过加根先生，但是我见过加根先生的手杖。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个短片。
10: 这两把手杖啊，就是陈嘉根当年视察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包括鳌岩建筑工地所用的，每天不管是上午或者下午，不管是刮风下雨，那么他都要到工地去巡视情况。底下的铁皮啊都已经磨破了，陈嘉根都是风雨无阻，包括这个帽子、水鞋等等，都是陈嘉根当时这个视察工地很艰辛历程的一种见证。那么陈嘉根一生把自己很多钱献给了公益事业，献给了办学，而自己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简朴。你看这把雨伞一补再补，他的亲人呢、啊、曾经建议说要更换掉，陈嘉根执意不肯。包括很多衣服，包括袜子，有一双袜子也是很破了，亲人给他讲你一补再补，他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所以他这个情怀啊，使我们当今的人非常感动。一般的人呢、啊，可能也就换掉了，买一把新的，换一件新的。陈嘉庚认为自己生活简单一点，把更多的钱投入教育，投入公益事业，这才是主要的。
1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12: 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13: 品味生活，从品味经典牛奶开始，来自大自然的恩宠，天生尊贵，经典品味。

0: 家。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2: 四季牧歌太阳能，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3: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外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
4: 一样阳光，更多热水。
5: 太阳雨，有保热墙的太阳能。
6: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7: 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清明，四海升平，是后世封建帝王无法逾越的一个高峰，也为封建帝王治世树立了一个楷模。那么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它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成就了贞观之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贞观之治之以民为本。孙立群教授解读大秦政坛双星，5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南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回到祖国的陈嘉庚不顾自己已经是70-80岁的老人，全力投入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复建和扩建上。只要是回到厦门，他必定出现在两校的建设工地上。可以说，这位为祖国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传奇老人，用他的生命与汗水，让忠诚、奉献、坚毅、果敢的精神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得到延伸与升华。那么在两校的建设工地上，这位传奇的老人还会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陈嘉庚先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人格魅力呢？
8: 我们刚才看到这段短片，我们看到嘉庚先生的个人生活是非常非常的简朴，缝缝补补又3年，用旧了的衣服，用旧了的鞋，用旧了的手杖，都舍不得丢弃，而且他个人的生活也不讲究。
9: 这个嘉庚先生他这个生活的简朴，我还可以说一些例子。
8: 嗯，
9: 我们国家给他的工资是539块钱。
8: 这是20世纪的50年代，
9: 哎，50年代，
8: 那是相当高的工资，
9: 哎，工资是相当高了。但是他给自己规定下来的伙食费是多少呢？15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交给集美学校委员会作为集美学校的经费。我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伙食费，我那时候是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伙食费，但是伙食的标准是八块钱。
8: 啊，学生的伙食标准是8块钱。
9: 对，
8: 嘉庚先生自己的生活标准是15块钱。
9: 对，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下来是15块钱。这个嘉庚先生节约，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

0: 加根先生就批评了这位工人。他说陈毅元帅是个大人物，他吃糖果顶多吃一块两块吧，不会像小孩吃了一块又一块一块，你买两毛钱就够了，买一块钱太多了。我们钱要节约下来，作为学校的经费，你这样不对。
1: 这加根先生是不是个很吝啬的人啊？挣那么多钱，一毛两毛还数。
0: 生活上是吝啬的。
1: 嗯。
0: 该花的钱，他是一点也不吝啬。
1: 好像那个集美学村有一座楼，有15层楼高。
0: 嗯，对，叫南薰楼。
1: 南薰楼。
0: 嗯。对，他当年这座楼应该是1954年那个时候开始建的。
1: 嗯，
0: 他要建成厦门这个地方，厦门市最高的一座楼。当年厦门市最高的应该是现在的陆江宾馆，7层楼高。
1: 啊，啊7层楼高。
0: 我陈家跟这个我要建的，我要在集美建的是比厦门的还要高，15层。是一座教学大楼。
1: 我听说那个在加根先生在建这栋楼的时候，他还上了脚手架。
0: 没错。
1: 那个脚手架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哎，建这座楼的时候，那个脚手架不像我们现在，现在我们有那个铁管或者是钢管。
1: 嗯，那时候没钢管。
0: 哎，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是用竹子。
1: 竹子
0: 。竹子这么撑起来，然后去绑。把木板绑上去，那个板我们叫做跳板。
1: 跳板。
0: 哎、嗯，跳板，大概一般都是这么宽的，最多就是2块这么宽，就是扎起来有这么宽的，绕着
1: 楼、
0: 那个建筑物的这个楼啊，然后呢，工人就挑水泥啦，挑砖啦，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上去。56年的时候。陈嘉庚先生已经是82岁了。
1: 我们得弄清楚，这位82岁老人上这个15层，他不是坐电梯上去的，也不是坐走楼梯上去的，他是从脚手架这个竹子做的那个脚手架，这么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0: 那座楼我走过几次，要上到15层，我当时做学生的时候要上去都会喘，
1: 都会喘。还是走那个正式的楼梯，
0: 对，
1: 还不是走那个脚手架，
0: 没错，
1: 还不是走那个跳板，还不是走那个滑溜的竹子搭的。我一想那个竹子弄一弄去，我上去我都害怕的。他老人家为什么要上去？
0: 他是非常认真的，他都要看你这砖砌的这缝是不是吻合，是不是对了。
1: 这不是工头管的事吗？
0: 没错，
1: 嗯，
0: 工头管的事，工程师做的事，包括设计师做的事，
1: 嗯，
0: 他都要亲自参与。
1: 加根先生都要亲自参与。
0: 对，我曾经80年代初曾经看过他一本这个小本子，这么大的个小本子，
1: 这么大一个小本子，
0: 小本子，记着这个一天做什么做什么，一般大概一行字两行字。那个上面写的他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那个本子记上差不多1个多月的事情。当时为了要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就是这个扩建嘛，加根先生是自己办工厂烧砖烧瓦，他要去看一看我今天要求的是哪一座楼的砖做得怎么样，还要亲自到那里去看。
1: 他连砖都要看，
0: 都要看，
1: 还要看清楚是哪座楼用的哪个砖。
0: 对，

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的扩建工程基本完成，一座座充满民族风格雄伟壮丽的校舍

0: 展现在世人面前。建筑总面积分别达到16万平方米和6万平方米，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赞叹。集美学校的经费也陆续由国家各主管部门负责。陈嘉庚用自己的赤诚与汗水，完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梦想。在陈嘉庚一生的传奇与辉煌中，除了他经历办学的故事之外，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之时的凛凛正气和铮铮铁骨，也是陈嘉庚赢得人们尊敬和赞颂的重要篇章。那么，在抗日救亡年代，这位华侨领袖会有怎样可歌可泣的经历？由他组织的3000多名南侨技工，会在回国效力的过程中发生哪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在大是大非面前，陈嘉庚先生又是如何做出自己立场坚定的政治选择的？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与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一鸣聊一聊我心目中的陈嘉庚，敬请关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澳洲政策变动，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金。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咱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对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那么现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呢，感谢您是锁定我们 AM1129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综合类的直播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也就是我们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这个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个传统的收听方式啊，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华夏.net.au 这种方式是都可以一直收听的啊，哪怕您此时此刻是在这个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这个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那么您呢如果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各个台啊全是按照这个英文首字母来排列的，所以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顾名思义啊就会在首页出现了。但万一您打开这个 DAB 啊数字电台收音机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06分07分啊，那这个开车回家堵在路上了，习惯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或者说收听一下这个交通状况天气情况，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呢，这个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车载收音机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波段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我们传统的收音机方式，或者说这个车载收音机 AM 里面啊 AM 波段里面搜1629的这种方式也同样可以收听。当然了，我们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全澳华语广播7天24小时的节目啊。那不仅仅是因为您只要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不管在多么偏远的地区，通过数字电台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啊。而且呢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像咱们大家经常听的啊这个收听频率最高的，像我们本地的 ABC 啊 3AW 这些最重要的本地生活电台啊，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步的为大家来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是在本周一开始又再次回到了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啊，是再次为大家开通。那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的时间段啊，也就是咱们这个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呢，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甭管是国内新闻还是国际新闻还是中国新闻、体育新闻、娱乐圈新闻，甚至是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出现的新闻，但是发生 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啊，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咱们畅所欲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的免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来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何克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又有哪些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学校华语广播，我 AM 1629，在澳洲工作日的时间，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澳洲总理埃伯年抨击中国试射导弹具有挑战性且破坏稳定，而所罗门群岛总理也批评中方的举动不是朋友所为。目前，澳洲与所罗门群岛领导人正在霍尼亚拉会面，讨论深化双边关系的事宜。那么周二，埃伯年受到新当选的所罗门群岛总理 Matthew Weil 正式欢迎，并参加了这个太平洋小国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据信，中国是于周一从潜艇发射的这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飞越数个太平洋国家，最终落入了图瓦卢和瑙鲁专属经济区的附近海域。报道指出，中方此举引发了美国、日本、新西兰和台湾的批评与关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回应称，希望不要对这件事过度解读。在与斐济签署了防务条约后，埃伯年在所罗门群岛发表讲话，证实澳洲已就这一破坏稳定的行为向中国提出抗议。威尔则表示，他已就此事提出强烈抗议，这不是朋友做的事，在我们地区这不是好事，这是底线，做我们的朋友，但请不要威胁我们。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经济可能正经历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以来最长时间的低速增长，但持续高企的通胀压力仍可能迫使澳洲央行再次加息。长期以来，人口快速增长掩盖了生产率低迷的问题，虽然整体经济规模有所扩大，但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是有限的。住房、基础设施、能源以及生产能力等领域长期投资不足，导致供给端难以跟上需求增长，这也是通胀顽固的重要原因。尽管经济前景趋弱，专家仍预计澳洲央行将在8月10日至11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将现金利率上调至4.6%，之后会维持利率一年不变。

政治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一国党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已经连续第二周实现了回落，工党则继续保持着明显的领先优势。如果现在举行联邦大选，仍有望赢得多数席位继续执政。根据 Roy Morgan 于6月29日至7月5日进行并于周二公布的最新民调，一国党支持率在过去两周累计下滑9个百分点。此前，党魁汉森首次在 National Press Club 发表演讲后，一国党的支持率一度是攀升至 31.5%。 不过分析认为，汉森有关单一文化的言论是正在令该党流失选票。汉森当时表示，希望澳洲能够成为一个单一文化国家，并解释称，这意味着生活在同一个文化框架之下。目前，汉森正在英国访问，将与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的党魁 Nigel Farage 会面，并出席保守派政治会议 CPAC。

近期计划前往印尼，尤其是澳洲人度假后花园巴厘岛的进行内容拍摄，远程办公或经营社交媒体的澳洲旅客要注意了。印尼近期更新了移民政策，进一步收紧了旅游签证的使用范围。澳洲外交贸易部也刚刚更新了旅行建议，提醒前往印尼的游客务必要确认自己的签证类型符合实际活动，否则可能面临着处罚。外国游客不得在印尼工作、开展研究或从事志愿服务，也不得为商业目的制作或发布网络内容。只要内容涉及收入、报酬、赞助或商业推广，都可能被视为商业活动。即便相关视频或照片是在离开印尼之后才发布，只要是在印尼期间拍摄并用于商业用途，移民部门仍可能认定您违反了旅游签证规定。

好，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欠薪超过200万，澳洲早教巨头面临起诉，近2000名员工受到影响。目前就业监管机构已对 G8 Education 提起了法律诉讼，指控这家陷入困境的托儿机构，该行业最大的盈利性运营商之一，是少支付了1400多名员工逾200万澳元的工资。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指控，在2020年6月至2022年的7月期间，澳交所上市的 G8 Education 未足额支付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少付部分实习员工的工资，并且未支付急救津贴。每项违规行为最高可被处以66000澳元的罚款。在超过200万澳元的索赔中，有超过一半是涉及根据个人灵活安排少付员工工资。这类协议本意是兼顾雇主和雇员的个别需求，但前提是雇员的整体待遇必须优于原有标准。那么这已是 G8 遭受的最新一次打击了。去年呢，该公司就因一家托儿中心的历史虐童指控而遭到冲击，最近又因入园人数下降而承压。今年以来 G8 的股价已下跌逾80%，周三报收15澳分。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国内新闻板块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依然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环节啊，一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呢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环节当中呢，柯凡和大家是要具体来了解一下啊，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的是《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是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警方是于7月8日，也就是今天发布通告称，一名青少年闯入了新州悉尼华人区 Burwood 的某场所内，并打开了商场的消防水管，此举导致一家百货店被淹，损失是高达25万澳元。就在上午8点左右，Burwood Police 是接到报警称 Burwood 区的 Burwood Road 一家商场内百货店被淹了。那么警方赶到现场后是获悉，在周一晚上的7点45分左右，有3名身份不明的人员进入到了该商场，随后是打开了附近一条消防水管，该百货店被水淹，估计损失是超过25.6万澳元。警方经调查是于昨天下午6点左右，在 Burwood 区 Vilga Street 逮捕了一名15岁的少年，随后这名少年是被押往了 Burwood 警局，他被指控毁坏或损坏价值超过1.5万澳元的财物，他已被拒绝保释，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儿童法院出庭。那关于这起事件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每年的冬天，有数百万澳洲的民众都深刻体会到老房子里想要舒适过冬有多难。隔热不良的天花板、墙壁和地板以及门窗底部的缝隙是不断向外漏热，取暖器只能日夜运转，能源的账单也随之飙升。新旧住宅之间的能效差距十分悬殊。自2004年起，澳洲大部分地区的新建住宅是必须要达到最低能效标准。如今，新建住宅需在全国家庭能源评级计划中达到7星评级，星级越高，过冬过夏的成本就

越低。相比之下，2004年前建造的房屋平均仅有 2.1 星，普遍缺乏隔热材料、防风、密封和节能电器等基本设施。这是对新州近1100套老旧住宅进行能效评估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据此推算，全新州约有85万套住宅的能效平均分仅为0星或1星。

好，南澳方面的消息，在南澳一处偏远海滩是日前发生了坠岩事故，紧急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救援行动目前是仍在进行当中。据悉，伤者在 Boho Beach 附近的岩石面坠落约6米。事故发生在南澳阿德莱德以南约100公里处，具体位置为 Boho Beach 附近。那么今天下午约1点呢，相关的负责人接到报告称有人从岩石面坠落，由于该区域地形崎岖，通行困难，现场已调派了一架直升机来协助救援人员接触伤者。那一名负责人表示，伤者从6米高处坠落，情况复杂，需要由特种行动直升机小组来实施调运救援。目前，紧急救援人员仍在努力地接近伤者当中，救援行动也仍在持续当中。

下面一起来关注西澳方面的消息。消防员是目前正在西澳的珀斯北部地区 Fraser Great Street 是扑救一场建筑的大火，附近居民和访客是被敦促要留在室内。火灾是发生在温森市议会的 Fraser Art Street 与 Forest Street 交叉口的附近，该处云集了周边的商铺。那消防与紧急服务厅是尚未确认起火商铺的具体身份，不过根据附近一家商铺透露，据他们了解，大火是从一家咖啡的厨房燃起的，那该咖啡馆呢是已经被烧毁了。该商铺表示，目前火势没有对生命或是民宅来构成直接威胁，但提醒该区域内的民众应该留在室内，远离烟雾和有害气体，并关闭门窗及空调来作为预防措施。受火灾影响，当地之间的路段已经封闭了，那驾车人士被敦促要避开该区域，减速谨慎通行，居民也被敦促避开现场，若已在附近应听从紧急服务人员指挥。此外，有基础疾病人士呢可联系当地的医生，或者是拨打1800 Medicare 1800-633-422进行咨询。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的内东区日前是发生车祸，一名行人被汽车撞倒，目前呢伤势危重，生命是岌岌可危。就在昨天晚间7:30左右，家住 Felixstowe 的49岁男子在步行时被一辆奥迪轿车给撞倒。那肇事驾驶员是一名已经66岁的 Marden 女性，本人并未受伤。重大交通事故调查警员抵达现场勘查事故经过，随后是扣押了这辆奥迪轿车，送往法医检验。那由于案件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南澳警方呼吁事发目击者，请您赶快拨打 Crime Stoppers 举报热线来提供有效线索。

好，下面一条消息是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啊。一场涉及全澳的大规模网络中断导致火车停运，冲击了数以千计的商家，甚至是波及部分试图拨打000紧急电话的用户。那目前 Telstra 已就此次大规模的网络中断向所有用户致歉。 Telstra 周三证实，从凌晨4:30起，有大量用户无法拨打电话或使用手机数据，目前正在调查故障的原因。Telstra 首席财务官 Michelle 在维州的墨尔本对此次故障表示遗憾，称故障虽为间歇性，但影响范围广泛，现阶段我们尚不清楚根本原因是什么，我希望先让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而他同时向公众保证，000报警电话采用不同的技术设置，理论上不会像普通手机通话那样受到影响，但电信公司仍已对此进行了多次的安全确认。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近日，在西奥珀斯，一名25岁的男子因家中的扫地机器人突然爆炸，造成其身体大面积的烧伤，目前他仍未脱离生命的危险。事故是发生在7月2日的下午约5点钟，地点位于西奥珀斯东北约21公里的一处住宅。年仅25岁的 Prime 当时正在家中厨房，那扫地机器人是突然在他身边发生了爆炸，火势和冲击随后是从厨房蔓延至客厅，现场墙壁被熏黑，屋内也留下了明显爆炸和燃烧的痕迹。那 Prime 与未婚妻及室友共同住在这处房屋内，事故发生后他被紧急送往了珀斯的医院，当时是情况非常的紧急，危及其生命。据其家人透露，全身约75%面积被烧伤，目前呢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且已经经历了多次手术，尚未脱离生命危险。这起事故是再次引发了外界对锂离子电池产品安全的风险关注。西澳消防与紧急服务部门此前警告，在西澳，锂离子电池平均每周会造成超过3起火灾事故。存在风险的产品包括多种无线充电或电池驱动设备，其中也包括了扫地机器人等家用电器。澳洲产品安全监管机构也同时提醒消费者们，购买电池驱动设备时应该选择信誉良好的供应商，使用原厂或获批准的充电器，并避免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充电。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大家和柯凡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大家这个活动活动啊，这个休息休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一首歌的时间，一首歌多的时间过后，咱们在整点的6点呢是回到节目当中，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而在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风声雨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1.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方面的事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10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三分钟前拿到的最新消息，法国博物馆约400万欧元的珠宝被盗，清洁工比安保人员更先到达现场，当地的镇长是愤怒。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纪念其创始人珠宝级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2011年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

韩国方面，来自检方今天的最新消息，目前已对四家炼油商以及其中两家的四名员工提出指控，认定上述企业存在着燃油价格的合谋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害估计是高达约170亿美元。此次起诉直指整个炼油行业，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世所罕见。

来自人民日报的最新消息，近日泛美卫生组织发布了报告，系统梳理区域各国在含碳饮料征税方面的进展。作为拉美较早开征含碳饮料税的国家，墨西哥从2026年起将含糖饮料的适用税额上调至每升约3墨西哥比索，约合0.275澳元，大幅高于此前的水平。据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专题报告，墨西哥自2014年对含碳饮料征收每升1墨西哥比索的税金后，相关产品销售量下降约7.6%，其中低收入家庭降幅尤为明显。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含碳饮料销量下降对改善青少年饮食结构、减少肥胖起到显著作用，同时促进了民众的口腔健康。

下面一条来自沙特阿拉伯中东报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的五日，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消息人士证实，哈马斯领导层正准备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已全面营理了加沙事务近20年。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委员会尚未进入加沙。

孟买自六月末以来是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十人死亡，其中有包括五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昨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那报道说，在昨天晚上，印度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三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导致其中六人全部死亡。

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派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报道称，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重视北约，并且特朗普此前出席的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峰会不再举行，那这已经是日本首相第二次缺席北约峰会了。

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46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动用了空机、陆机和海机的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大量攻击型无人机。

作为回击，乌克兰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成品油的供应是紧张，多地限售，俄正在调整物流，并考虑禁止柴油出口。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6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的6日11时41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对大海全面排放。

伊朗的民众是涌上街头为最高领袖送别，首都德黑兰举行盛大葬礼。伊朗驻华大使表示，最高领袖健康良好，积极推动伊中关系发展。在当地时间以色列的今天上午，以色列是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台海方面的。台湾的大选是即将举行，那高雄或绿地变蓝天，陈凤馨分析选情，柯志恩当选的机会非常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视频原声。
1: 我认为现在已经是5-5对4-5，好，我大胆的说，我认为
2: 四五是小赖吗？
1: 不，对，四五是小赖。我觉得柯志恩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我为什么觉得高雄的机会很大？就是因为柯志恩的这个人设。他不是人设而已，他因为他实际上面被大家知道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最容易被推广。选举到了最后，就是我的候选人跟你的候选人，谁能够被一句话然后让别人接受？
2: 是，
1: 那你觉得是赖瑞荣他的学校的问题，还是柯志恩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最容易被推送？这一点是我在看待高雄的选举的时候一个重要观察点。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最后一个体坛速递栏目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在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来自蔡徐坤的《The Dead Man》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日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目前正在激战的足球世界杯的战况。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3-2是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另外一场比赛，巴西则是在罚丢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是1-2不敌挪威桑巴军团，也遗憾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四席，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摩洛哥啊，挪威将对阵英格兰。

我们就不过多的再说这个世界杯的内容了啊。在过去一周啊，几乎体坛速递都被这个世界杯给充满了啊，灌满了时间，我们也要留给其他项目以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那么也同样是在这个今天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男篮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在最后一场，中国队是成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最终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已经锁定了小组前三啊，完成了出线。而日本队是一骑绝尘，早早的就拿到了小组第一。本小组目前唯一的悬念就是韩国队与中国台北他们两个啊之间，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呢？

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啊，节目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将对阵日本队，那么局面很好分析啊。由于中国台北之前是双杀了韩国，所以韩国只有击败日本才能够晋级，反之中国台北出现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中国 U17 国家队3-0是在这个四国赛当中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国家队。那么可以说昨天这场比赛中国两队踢的都不错啊，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啊，这批号称最强的 U17 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并且啊，三次射门，三次射正，三个进球，是彻彻底底的把这个效率给发挥到了极致啊，100%的这个进球转化率可以说是非常的恐怖，也可以说是一定是有运气成分在内的啊。那么在最近的三次交手呢，中国男足啊 U17 男足国家队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是取得了3连胜啊，也是成功扭转了在过去4年当中这两个 U17 国家队的级别队伍交手呢，中国是4年不胜啊，是输了9场。那么是从这个 U17 的亚洲杯开始，那中国咱们就开始啊，这个当然了，之前说的 U17 也不是这批队员啊，之前的那些 U17 哎输澳大利亚，咱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之前那批连输咱们澳大利亚4年的中国的这个 U17 队伍啊，现在大多数都在那个成年国家队呢，那不是这批 U17， 那这批 U17 啊已经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是取得了3连胜，而且啊第一场中国队是3-1战胜澳大利亚啊，在亚洲杯当中半决赛则是2-0战胜澳大利亚，而昨天的热身赛则是3-0。那中国队澳大利亚不仅是3战全胜啊，最近三次交手更是把这个净胜球的数量保持在了赢2粒进球以上啊，3-1、2-0和3-0，可以说这批中国 U17 的队员啊，不愧是号称这个史上最强的中国 U17。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也是时间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依然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就是网球项目。那么，这个目前四大满贯之一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是正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是进行到了八强阶段啊。那么要先说一个冷门啊。由于这个刚刚过去的是周末啊，先比赛日进行了三天，先跟大家说三个冷门，哈哈，那就是女子网坛的世界排名，先是啊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帕金娜是爆冷倒在了16强的门栏当中，紧接着啊是紧随他其后的就是二号种子斯瓦泰克也是爆冷倒在了16强当中，那在这两个人输球之后呢，至此本届温网的前五号种子啊是仅剩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还在苦苦支撑当中，萨巴伦卡的晋级之路也显得是颇为轻松啊。那么就至此呢，本届温网的下半区已经没有了十号种子之前的大种子啊。但是大家就以为萨巴伦卡要取得他首个草地冠军，别看萨巴伦卡手握四座大满贯冠军啊，无数个 WTA 的冠军啊，1000赛事的冠军也很多，但是啊，这个世界第一还从未在草地的任何一项赛事上拿到过一次冠军，这个萨巴伦卡啊，眼看着本届大满贯温网是他最好登顶的机会啊，也对他威胁最大的选手全部都暴露出局了，没想到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当中，萨巴伦卡却成为了啊被爆冷的最大种子，没办法，头号种子一号种子啊没有比他更大的了，萨巴伦卡啊是被谁给干掉了呢，是被咱们中国金花张帅双打上面的搭档啊，大喘气儿是吗，是被张帅的搭档梅尔滕斯比利时选手给爆冷淘汰了啊，至此本届温网女单选手啊前十号种子只剩下四号种子可可格奥福和九号种子阿利西莫娃还在苦苦坚守这个八强之内啊，就只剩这两个种子了，其余的世界前十全部被爆冷淘汰。

那么高福啊，可是迎来了获得他个人第二个大满贯的绝佳机会啊，而且呢在草地上是吧，这个势大力沉击球的球员是比较占优势的，可以说目前挡在高福前面的已经没有实力比他更强的了啊。看似貌似这个高福在本届温网夺冠好像是一路坦荡啊，一马平川了，但是啊在这里特别要和所有的网球迷们提一嘴，就是曾经的啊，在李娜退役之后，曾经的亚洲一姐啊，有这个大阪直美，手握四个大满贯冠军的这个啊大阪直美，是在本届温网是强势啊，这个状态回升啊，是仿佛又回到了他当初世界第一的那种手感啊，尤其是在他的这个还从未闯入过大满贯八强的草地赛场上，那大阪直美是一路的狂飙啊，这个四轮比赛四个2-0，其中啊一共八局比赛送了对手四个鸭蛋啊，是其中有四局让对手一分没得，这个状态是非常的恐怖。虽然大阪直美是19号种子啊，但是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手握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且年纪也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球员啊，在伤愈归来之后，能否在本届温网重回巅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最后再和大家提一嘴，虽然啊咱们中国所有的单打选手全部出局了，最好成绩呢则是张帅，老将张帅88年出生，以及王新宇的女单第二轮，但是啊我们中国选手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呢都是常年是盛产双打高手。张帅是本届温网三线作战啊，我可以直接给大家说结果吧，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52了马上。那么张帅是在今天上午啊，可以说是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是出战女双，那么张帅搭档着梅尔滕斯，就是说刚刚爆冷挑战战胜单打里面战胜世界第一的梅尔滕斯啊，贵为4号种子，而且他们两个是今年啊咱们澳网这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组合，大满贯冠军组合4号种子。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呢是另一对咱们中国的选手啊，不是跨国组合了，是我们纯中国选手，那就是王新宇和这个谢淑薇的海峡组合。那么王新宇谢淑薇是刚刚结束的美网是成功夺冠啊，两个今年的大满贯女双冠军组合遇到了狭路相逢，结果是咱们中国组合王新宇谢淑薇按照排名来说的话应该是以弱胜强啊，这个美网组合美网冠军战胜了澳网冠军，成功的闯入到了八强女双当中。那么张帅虽然止步了女双的八强啊，没有能更进一步，但是张帅在随后进行的混双比赛当中啊，是和他的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面对着9号种子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0战胜对手，顺利闯入到混双的八强当中。可见这个啊，在咱们中国选手所有的网球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呢就是这个88年出生的张帅。然而呢，唯一一个身兼三项啊是出战全部比赛的选手，同样也是张帅。但是啊，别看这样啊，年纪最大，但是张帅却成为了在各个项目上都走得最远的这一位选手。38岁的老将，同时在一届比赛当中打完单打打双打，打完双打打混双啊，还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走到了第二周，而且在混双项目当中还和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闯入到了八强当中啊，的确是值得大家尊敬和敬佩的。

让我们一起为张帅、为王新宇啊、为谢淑薇啊加油鼓劲，希望这个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啊全部被咱们中国组合给包揽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不行，我还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再说最后一嘴啊。那么在成年组的温网赛场呢，中国女单是全军覆没了，但是在青少年的温网赛场啊，就是未来的啊，进入到成年组的这些当中呢，中国军团首轮也是开赛了啊，5人出战4人晋级啊，是战绩非常的辉煌啊。青少年排名当中，中国选手拥有着青少年世界第一、世界第七、世界第九和世界第14，这四人是全部晋级到第二轮当中。好了，听众朋友们，广告要自己弹出来了。那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每个工作日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红可雷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有一个开启您美好的一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客官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1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8: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8: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 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 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是准时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那么在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以前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呢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在数字电台里面啊，所有这个电台的排列顺序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所以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啊，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是您打开了之后哎没有看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此时这个收音机前的您啊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是吧，咱开车回家的路上还堵在路上了，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听听这个交通状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现在会自动啊，咱们70%-80%的车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我们以前的啊像通过收音机搜 AM 1629，或者说车载收音机里面的 AM 1629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不过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是在啊哪个偏远地区呢，通过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是从本周开始是正式回归了啊。那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一直到节目结束啊到7点钟，您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啊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啊国际的中国的甚至是体坛的娱乐圈的，或者说哎我们今天没有聊到哎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有意义，或者说啊就想把这件事情哎给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和主持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呢，那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那大家畅所欲言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好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8呢，接下来我们一起 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了。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总理埃布年到访斐济并签署新的防务协议，被视为澳洲在与中国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埃布年今天在苏瓦总统府与斐济总理签署了协议，斐济由此成为澳洲的第四个地区盟友。和平海洋联盟与威威尔联盟协议的签署是进一步充实了埃布年政府与太平洋岛国已敲定的一系列协议。目前澳洲已与美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其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条约名为PAC PAC 条约，是将于本周三正式生效。

如果您正在领取养老金，很可能正在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倡导者呼吁要大幅提高每两周的发放额度，以跟上当前的生活成本。许多人表示，尽管养老金每半年会进行两次指数化的调整，但涨幅始终是追不上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一些养老金领取者甚至说，他们现在连肉都买不起了。National Senior Australian 官员首席执行官 Chris Grace 表示。

个曾经被人遗忘的画家，一段坎坷唏嘘的人生传奇，画笔挥洒之间又描绘了一个怎样神奇精彩的世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唐西传奇》下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熟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5点整。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意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一见呢，哎呦，甭提多亲热了，真好像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日不见似九秋啊，也不知道多少秋了。我说袁直先生，你怎么会来了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想念啥玄德了。孔明也过来施礼，这次孔明见徐庶可不像在隆中那时候了，特别的亲热呀。让到里面来，关张众将也都来见过徐庶先生。当提到老母亲的时候，徐庶哭了，玄德和孔明都落了泪。徐庶告诉玄德，主公啊，我是曹操的使臣，来劝说您来了。孔明笑了，哦，大概是劝说我家主公投降，因为曹操要举兵大平樊城，可能是他手下哪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不要得罪百姓，收买民心为要，所以来劝我家主公，劝如果我家主公不降，他再出师，这不出师有名吗？袁直一听，哎呀，两兄啊，你呀算猜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么您就劝劝吧。徐庶一听，我还劝什么呀，您都给说漏了，这戏法已经不灵了，再只说您就不说漏了，我也没法来劝我家主公，我是来给送信儿来了，让主公赶快想办法离开樊城。孔明一听，袁直，这你不用惦念，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安排，等不得曹操兴兵，我们就从樊城这儿撤走了，哎，越快越好。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话也说明白了，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哎，玄德一看，先生，你既来了就别回去了，当初一日老母困在许都，为全人子之道，我不能不让您走啊，今年母亲已经升天去了，那您还回去干什么去，您就在这儿吧。哎，袁直摆摆手，主公啊，我何尝不想在这儿，可是不行啊，我得回去，因为曹操已经都计算好了，我非回去不可，不然就得受到万人的唾骂，我也不能这么做，主公您呢，有孔明先生辅佐，您是霸业必成啊，孔明先生胜我十倍，您就不用留我了，我在曹营，主公只管放心，我终生不与曹操设一谋。说着，徐庶站起来给玄德施一礼，当即告辞。玄德说什么也不让走啊，那怎么也得吃顿饭呢，摆下了酒宴款待了袁直。吃完饭之后，玄德与孔明带着关张赵云几员大将，把徐庶给送出去一二十里路啊，是难舍难离啊。袁直临走再三嘱咐，主公您赶快回去收拾收拾走吧，别净送我了，等我回去跟曹操一说，他立刻就得发兵，人马将至，不可耽搁。袁直放心，我们马上就走。玄德又要哭，徐庶一看，干脆我快点走吧。他回到宛城，一见曹操，丞相，我回来了。曹操挺高兴，袁直说的怎么样啊，丞相，临走的时候我不就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办不成这样的事儿，到那儿我跟人家刘备这么一说，人家刘备大笑几声啊，他说你莫看我手下的大将不过关张赵云，人马才几千之众，但是我并没把曹操。说到这儿，徐庶用手一指曹丞相， 曹操吓一跳啊，怎么着？放在眼内呀，人家根本就不降啊！都啪！气得曹操一拍桌子站起来。许褚一看你火了，那我该休息去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许褚笑呵呵走了。曹操这气呀，哦，合着我让你到樊城看朋友去了，嘿嘿，真不应该让他去呀。他马上举起令旗，聚众将兴兵伐樊城。樊城这时候干什么呢？孔明先生正在布置撤离樊城啊。他们送走徐庶之后，孔明回来就安排，他告诉玄德：主公，樊城咱们得弃了，这地方不能要，要也要不了了，曹操是马上就到。玄德一听，那咱们上哪儿去啊？先生，咱们过江兵取襄阳，只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怎么谈到兵取呢？先生非常清楚，你要投了去呀，那蔡瑁他绝不能收留你，咱们得把这地方拿过来，要不然咱就没地儿待了。众将一听说孔明先生主张取襄阳，是个个抢跃，都非常高兴，先生太高明了。大家都请玄德立刻下令。玄德一听啊，先生咱们走倒好办呐，咱们过江就到了襄阳了，怎么我侄儿刘琮也得开开门把我接进去啊，那咱这些黎民百姓怎么办呢？有好些是由新野跟到这儿来的呀。众将一听啊，可都有点犯了愁了，看主公这意思，这是要带着黎民百姓走啊，这人哪行动要带着些老百姓，那可够拖累的呀。有人就主张：主公，咱不能带着些百姓啊。玄德一听，哎呀，怎么能不带呢？古今成大事者以人为重啊，你离开人什么事儿你能干得成啊？众将听得这会儿都差点笑了，是以人为重，可这时候他不是时候啊。玄德一想，这么办吧，咱们呢下个令，跟老百姓说一说，有愿意跟咱们走的呀就走，不愿意走的就留下。孔明告诉孙乾：小谕黎民，就贴个布告吧，有愿意跟着的随使君一起弃樊城到襄阳，不愿意就算了。这一传令，哎呦，连新野带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的呀，他们都哭着喊着说：使君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再没有这么好的明主了。玄德一想，那只得就得带着了，派人准备船只，从早到晚呐、啊，由江这边往江那边运老百姓。玄德的人马不过几千人，黎民百姓啊不下十几万、啊、这通运呐、啊、没头没脑啊。玄德站在江这边看着，把他急的呀一个劲儿的直掉泪，因为这百姓这一哭一叫，哎呦，叫人是心乱如麻呀。你看这两岸这黎民呐、啊、塞得满满的呀，是男女老少白叟黄童啊，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加伞的，老头扶着老婆，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小孩背着小孩，十几岁的姐姐背着那两岁的小妹妹，有牛车、马车、小轮车，马牛羊鸡犬市，有杀了猪的没来得及吃扛着半拉半子，还有的老太太篮子里挎着只老母鸡，家里的箱子柜子宁可不要，老母鸡不能撒手啊，那真是大人哭孩子闹，鸡打鸣鹅鸭叫，这通乱的成一锅粥了。张飞急得要吐血呀、啊、这能打仗吗、啊、这个曹兵杀上来可怎么办呢、啊、大哥，有些百姓咱带不走，就把他们送回去吧。玄德一听，什么带不走送回去？哎呀三弟呀、啊，怎么能往回送呢？ 这都是因为我呀，坑害的这些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你要把百姓送回去，还不如愚兄我投江一死呢。他要跳江，你说这不是跟着起哄吗？这时候就够乱的了，他还要寻死。孙乾简雍赶忙拉住了玄德：主公，您不能寻此短见，三将军说话有理呀，就是说曹兵要追上来，咱们抵挡不了的话，咱们也完了，这些百姓不是也就都完了吗？这三将军是好意，好意也不行，必须都得带着。大伙一听，好，带着渡，还往这边渡呢，渡来渡去，好不容易算渡过来了。弃舟登岸，直奔襄阳啊！来到襄阳，刘备在马上举目一看呢、啊，这襄阳城是吊桥高悬呢、啊。玄德得叫官呢、啊，他往前一催马，让城头的军校赶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公子刘琮，就说城外有刘玄德求见。让他开城放我进去，我带着这么多的难民呢，他不看在我的面上，也要看一看樊城与新野的黎民百姓，请他赶快开关。玄德的话没说完，蔡瑁打敌楼里出来，往下一看，忽悠，这刘备带着些什么兵啊？这是，哦，这是上襄阳避难来了，放你进来，放你进来，你就把我们的襄阳给占了。来，敲梆子，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唰，乱箭齐发。得亏后边张飞上来的快，把玄德给抢回去了，不然呢，今天是不死带伤。人家不让进，玄德呀还央告呢。蔡瑁将军，你不让我进城行啊，你是不是把这些百姓放进去？这些都是无辜之人呢、啊。蔡瑁一听放百姓，知道百姓里边掺杂着你多少兵马呀，一个也甭想进。就在这时啊，听城门口那儿有人大喊一声：匹夫蔡瑁，你这个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君子啊，今天带着这么多的百姓来到襄阳投你，你怎么会拒不开城呢？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哎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在城门口这儿出现了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战袍啊，手里提着一口大刀。此人跳下马来，站那儿身高在8尺开外，冷眼这么一瞅啊，哎呦，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长得差不多，面如重枣，黑眉长髯，就是眼睛大点儿。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来接刘备来了，当时是斩官落锁呀。蔡瑁一瞧，哟，魏延反了，快用箭射他，刷刷刷，箭往下这么一射，魏延用大刀拨打这些箭支。正在这时候，打魏延身后杀出一将来，好你魏文长啊，你敢以小反上，辱骂蔡瑁将军，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大将军文聘的厉害。当时二将刀枪并举，马走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候孔明先生一看机会来了，主公您赶快进城吧，进城降了刘琮，占据襄阳，好拒曹操。三将军一得，跃马摇枪就要往里杀，让玄德给制止了。三弟，先生，咱们不能这么进城，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孔明先生一听，主公啊，等他让咱们进去，那得等他多会儿去啊，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哎呀，先生，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 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不是为我在这儿存身，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喽。现在先生您看，不但救不了百姓，还死伤那么多。说着玄德一举手，孔明先生一看，可不是吗？怎么死伤好些百姓？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叫城不开。这些百姓一看，干脆咱们出城得了，跟着皇叔去吧。哇，还往外这么一拥啊，连互相践踏而死的，在死在军校刀枪下的，一下子就是千八百人呐、啊！玄德是目不忍睹啊！先生，咱别进襄阳了，再投他处吧。哎呀，说的可容易，现在投哪儿去啊？襄阳城闭关不纳，曹操亲统百万雄兵就在后边尾随，情况是万分紧急呀、啊！稍迟一步，不但这些黎民百姓完了，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也得是全军尽没。孔明当时这么一急，主公，我们只好走了。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哪儿啊？江陵。江陵是荆襄的要地，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江陵，那个地方是民丰粮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乃是军事要地。我们只好找那儿暂且安个家。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这玩意儿不行。玄德一听，哦，那就依先生吧。哇，他带着人马，领着这些难民掉过头来奔江陵。嘿呦，把三将军张飞给急的在邓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啊。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真是便宜了狗贼蔡瑁，不然杀进城中，我一枪先把他挑喽。没办法，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也不是奔什么江陵，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儿。玄德领着难民走了，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儿打呢，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一看主将打起来，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两下是各有伤亡。这两员将是各不相让，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可是两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将与良才，谁也许不下谁来。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他心想，皇叔怎么不进城啊？我连喊了几次了，我这是为了您呢，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斩关落锁，我想把您接进去，您怎么光在那儿看着呀？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他带的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哦，全走了。嘿，魏延这着急，您怎么走了？魏延现在难为情了，我怎么办呢？进襄阳进不去了，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他想去追刘备，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看文聘那意思，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魏延也不服他呀，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都够犟的。魏延一想，那咱就打吧，又打了一气呀。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怎么回事，他心有点散了，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我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嘿，文聘，暂且将你的手迹寄存在你的颈项上，饶你不死。说完了，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说文聘立了功了。蔡瑁啊，这才把那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怎么说，刘备没进我的襄阳，这比什么权强啊。 我投降了曹丞相啊，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派人来了，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把刘琮吓坏了。什么？让我接曹操？曹操这人我可知道，他特别厉害呀，我也不敢见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王威。王威进来一看，哎呀，公子您怎么了？嗨，王将军呐，你不知道啊，曹操派人来了，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王威一听，我正为此事而来，公子您不能去呀，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真这么做的话，会名垂千古，百世流芳。刘琮一听不哆嗦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惊人？王将军，你跟我说一说呀。公子，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曹操呢知道您是归降他了，现在他毫无戒心了，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是曹贼可擒。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把大公子刘琦再接来，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真要有那一天，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呢。公子啊，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哦，能吗？怎么不能啊？公子您就别犹豫了。好好好，将军你等我想一想，哎，我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王威出去了。王威刚出去，蔡瑁进来了。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儿坐着，又想什么心事呢？哎，怪难为这孩子的，才十几岁，掐头去尾，没人了。你说，身为荆州主，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他有点害怕了。哎，公子，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您什么时候过江啊？舅父啊，我这儿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
2: 什么事儿啊？
1: 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让我趁机灭曹，这么回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乡，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蔡瑁一听，这王威太可恨了，
2: 他怎么惑主啊？这不是祸乱人心吗？
1: 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不能听他的，那曹丞相乃当代之俊杰，您根本灭不了。那么一来呀、啊，咱这荆襄就毁了。我实话告诉您，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也不能让与刘玄德。要给曹丞相，您永为荆州主啊，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给了刘备，说不定咱命就完了。蔡瑁这几句话让王威全听见了。呸，卖国贼蔡瑁，
2: 谁是祸主之人？就是你。
1: 你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曹操，你的良心何在？蔡瑁一听，好匹夫，我这正想要杀你呢。说着他就被宝剑亮出来，王威也亮了剑了，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吓得刘琮直作揖。哎呀，舅父，王将军，不要动手，不要打呀。正在此时，蒯越来了。蒯越进来一看，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蔡瑁将军休得如此。过去把蔡瑁的宝剑抢过来了，把王威给劝出去了。现在什么时候啊，还同使操戈呀，赶快去接曹丞相吧。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刘琮啊，还是不敢去。蒯越一想，嗨，蔡瑁将军，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蔡瑁一想，我行吗？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哎，那好吧。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曹丞相一听，哦，水军都督蔡瑁来了，好啊，他先具文武在厅堂中落座，然后吩咐蔡瑁觐见。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呀，他倒吸口冷气呀、啊、只见曹操手下，哎呦，武士林立，盔甲鲜明，虎视龙枪，刀枪越眼，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他是抱门而进，降将蔡瑁，张允告进，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来到曹操的跟前，是躬膝倒地，降将蔡瑁、张允参见丞相。免礼平身，谢丞相。蔡瑁举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久仰曹操大名，没看您过，今儿头一回见。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黑眉细目，白面长须，不怒自威呀、啊。曹操吩咐与将军砍坐。哎呀，丞相在此，焉有降将的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歇坐。把椅子搬过来，这俩不敢大模大样坐那儿。蔡瑁为难了，他为什么难？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这像话吗？你是什么人物啊，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脸朝外嘛，给丞相一激灵，丞相非火了不可呀、啊！你这什么样子呀、啊？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歪着那脖，扭着那腰，扣着那腿，
3: 受了罪了。胡同之前九道弯，他还不敢大不大样坐那儿，只拿那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蔡瑁还真有功夫，换别人呢、啊、非摔地下不可。曹操每问一句话，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是满脸谄笑，一脸那个讨好的笑。哎，你还别说，有些个别人啊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笑。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他说你看不起他。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蔡将军，刘琮为何不来相见？哎呀，蔡瑁一想，我得撒个谎啊，我别直说，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不敢来，那哪行啊。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冒染风寒，他病了，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着。

0: 当可供知府啊。哦，禀丞相，就是丞相您神兵百万也够知府一年呢，就够您吃一年的。曹操心里这高兴，心说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我想着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会是唾手而得，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一兵一卒，得这么多的人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钱粮。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禀丞相，就是降将蔡瑁，就是我。
1: 哦，
0: 蔡将军在，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将军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荆襄28万人马仍归你统领。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遵命，遵命。蔡瑁都要跪下了。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然后打发他走，散听了。这一散听，荀攸过来了。丞相，您没看蔡瑁、张允满面谄笑吗？他不是好人呢，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镇南侯、水军大都督？
1: 哦，荀先生，你只管放心吧，我能不识人吗？
0: 我早已看出来了，蔡瑁满身的媚骨啊，奴颜卑膝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荀先生，你想，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啊、我虽然在宣武池练了一下子水军也不行啊，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等老夫平定江南，捉了孙权，灭了刘备之后，我是再做理会。说到这儿，曹操左手一推胡须，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荀攸就明白了，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再把蔡瑁杀了。丞相高见。蔡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又领了好多赏，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说：“姐姐，咱们这主意呀、啊，打得太正了，曹丞相太好了，封我为镇南侯，并且让我告诉您，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曹丞相这人呐、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实际这人呐、可好了。丞相吩咐了，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蔡瑁来这么一句，蔡氏一听毛了，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兄弟呀、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扶道相迎啊，那您就甭管了，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设摆香案、杀牛宰马呀。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鸡鸣五谷，就得伏于道旁，就在道边上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您也得收拾收拾。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折腾的这蔡氏啊，一宿没睡，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儿呢，

0: 太史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由解正月水杏花开始一直到腊梅，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鹿，您瞧他这通折腾。第二天呢，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天至辰时啊，就是现在9点多钟啊，曹丞相的人马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曹操一马当先，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说：“禀丞相，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吁，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哼，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怎么回事呢？他打扮得特意妖艳了，这脸粉擦的不亚于头场雪二成霜了。蔡氏有蔡氏的心理，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曹操是没少看他呀，越看越生气呀，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得下马呀。或蔡瑁搀着，把曹丞相由马上搀下来，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说：“别看你年纪很小，你很知时务，知时务者为俊杰。”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这是头等大事啊！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可把曹操乐坏，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啊，以杜先生，孟德不喜得荆襄，喜得以杜。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我能把你得着，我的霸业可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曹丞相给接进了襄阳。丞相是立刻升帐，依次加封，见官进一级，不管你是个什么官都给你加一级，而且封了好多列侯啊，以蒯越为首啊，全都封赏了。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让他即日登城赴任，走吧你。刘琮傻了，什么？我没听明白吧？丞相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刘琮差点哭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啊，丞相，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而且永为此地之主，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我不去，丞相，您别让我去了。”“
1: 刘琮，
0: 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你年龄很小，如果久居荆襄，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我这是为你着想。”“
2: 不不不，丞相，如果您看我不配做这荆州主啊，那您也得把我留在这儿，因为我不愿意远离故乡。”“
3: 曹操一听生气了，
0: 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他怎么死气白咧的愿意在这儿待着？哼，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怎么呢？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这些旧臣呢，只要有他的主上在，他就跟着他干，说不定哪天你们联合到一处，再把刘备请回来反了我，这儿是我的腹地呀，心腹的腹啊，就跟我肚子一样，这儿出点毛病那怎么得了啊？”曹操一想，不行，我非把你弄走不可。 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琮打发到青州去，把他蹲在那儿就得了。
4: 现在曹操要他的命了，刘琮没办法了，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蔡氏想找曹操去辩理，曹操不见，刘琮母子只得上路走吧。
0: 这些荆州文武啊，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人家就回去了，这叫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这些文武也比那蔡瑁强啊，那倒是刘琮的亲娘舅呢，连面都没敢朝。
4: 刘琮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呢，就是那王威呀，跟着他们母子上路，走出不多远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跑在前边有一员大将喊刘琮如此，站住。蔡氏母子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禁，干什么来了？奉丞相将令来取他们母子的人头。哎呦，蔡氏啊，抱住刘琮是放声大哭啊！你说他这后悔哟，他一悔啊，不该我不听李圭的劝告；二悔不该废长立幼哦；三悔王威献计不纳；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啊；这五悔我太信任娘家人了。他千回万回追悔南极都没用了。王威一看，公子夫人休得惊慌，我与来将一战，你们赶快逃走，哪儿走得了啊？蔡氏母子都吓成一滩泥了。王威过去迎战于禁，他哪是于禁的对手啊，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禁给杀死了。然后于禁杀了蔡氏母子，把人头献与曹丞相，丞相大喜呀，他重赏了于禁。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让他手下的卑贱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啊，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是带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都给我绑在襄阳来，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卑贱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呵，去的烽火就是快吧，回来的马力也很迅速，回来见丞相交令，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就剩那小院儿了，前门上栓，后门上锁，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哎呀，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啊、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如果探听着了下落，或者把他给我捉来，我是必有重赏。可把曹操恨坏了，他恨这诸葛亮，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比徐元直高上10倍，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我先把他母亲诓来，然后徐庶就到了。我听说这诸葛亮啊对他妻子黄氏月英是非常恩爱，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 早已搬到了三江。孔明这夫妻呀，可与众不同啊，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而且是志同道合。孔明出山辅佐玄德，火烧博望坡，这第一把火刚点起来，隆中的夫人黄月英啊就告诉兄弟诸葛瑾，老三呢，咱们收拾东西。诸葛瑾奇怪呀，嫂子过着好好的，怎么收拾东西？咱不能在这儿住了，你就赶快收拾吧，地里粮食打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从此啊，叔嫂就大包小留的收拾开了。黄月英告诉诸葛瑾，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咱们就得搬家。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真是没过几天，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月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
5: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让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 小朋友们，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时间6点整。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博海内外之名山，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4: 哎呦，怎么还整上古文啦？
3: 我一直都经常看古文啊。我问问你，这句话知道出自于谁的文章吗？
4: 出自谁呀？
3: 出自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黄山的赞美。
4: 嗯，
3: 我跟你讲啊，就这句话经过后来大家的引申，有了一句非常耳熟能详的话。
4: 什么话？
3: 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哟，可以呀、啊、你这是今天这文化水平很高啊。
3: 什么叫今天文化水平高啊？我一直文化水平很高好吗？哎，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重读徐霞客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4: 哦，这中国旅游日跟徐霞客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我跟你讲啊，从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号也是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的开篇之日、
4: 嗯、
3: 被定为了中国旅游日。
4: 哦，
3: 徐霞客游记也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一篇地理名著。
4: 嗯，
3: 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4: 那这可以说得上是最早的名胜游了吧？
3: 那当然了，像宋德全和王文林说的名胜游跟徐霞客比差远了。
5: 中国有多少省市自治区？
6: 34。
5: 记住吗？我教你个顺口溜
6: 啊，
5: 教你个顺口溜
6: 啊，
5: 大家也可以学
6: 啊。
5: 4句话，
6: 记
5: 住这个就把我们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记下来。
6: 34，
5: 尤其小朋友们
6: 啊，
5: 尤其记住，从小记住
6: 啊，
5: 4句话啊，
6: 4句话：
5: 两湖两广两河山
6: 啊，
5: 川藏云贵蒙吉安，
6: 是
5: 42区青甘陕，5江2宁福海湾，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记住。行、
6: 啊，就这28个字。
5: 哎，两湖两广两河山，两湖吗？
6: 两湖我知道
5: 哪？
6: 湖南湖北啊。
5: 这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啊？
6: 这我因为爱吃炸臭豆腐。
5: 好，
6: 我记得清楚。
5: 两湖两广呢？
6: 广东广西。
5: 两河，
6: 两河是河南河北。
5: 两山，
6: 山西山东。
5: 对，两湖两广两河山，
6: 没错，这我知道。
5: 川藏云贵蒙吉安，
6: 川是四川，
5: 藏
6: 西藏，
5: 云
6: 云南，
5: 贵
6: 贵州，
5: 蒙
6: 内蒙，吉林，
5: 安徽
6: ，
5: 川藏云贵蒙吉安，42区青甘陕，42区
6: 是
5: 4个直辖市，
6: 4个直辖市、
5: 哎、
6: 我知道
5: 啊，
6: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5: 二区
6: 是这个
5: 两个特别行政区
6: 啊，香港、澳门呢？
5: 对呀、
6: 啊，
5: 青海、
6: 甘肃、
5: 陕西，
6: 好。
5: 最后一句，5江2宁福海湾，五江
6: 是这个有浙江、
5: 黑龙江、
6: 江西、江苏，
5: 还有
6: 新疆，
5: 黑龙江，给老爷子鼓掌，这不容易啊！好，再搞吧。
6: 这五江，
5: 二宁
6: 是宁夏，
5: 嗯，
6: 还有这个不是宁波是市，
5: 宁波不行，
6: 不是宁波不够不上。
5: 辽宁，福海湾，
6: 福建，
5: 海南，
6: 湾是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哈哈哈哈，这福海湾我记得最清楚、
5: 还真是老爷子不容易。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爱我中华，记住这个小顺口溜，
6: 太好了、
5: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42区青甘陕，5江2宁福海湾，
6: 嘿，好，
5: 记住这就行了。
6: 好，
5: 所以说
6: 好了，
5: 爱国吗？要爱，
6: 没错啊，
5: 爱我们中华大地，
6: 咱们中国真不得了、
5: 那当然，5000年文化，
6: 太好了。
5: 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
6: 哦，
5: 啊，
6: 看看祖国的，
5: 畅游祖国，名山大川。
6: 哦，
5: 哎，
6: 好。
5: 前些日尤其去青州，到青州那个地儿，青州看
6: 我
5: 青州佛山
6: 啊，对啊，
5: 写了首小诗。游罢青州走群山，
6: 哦，
5: 名胜古迹非景观，
6: 嗯，
5: 前人英灵依然在，
6: 啊，
5: 我辈如何对祖先，嗯，
6: 嘿，
5: 孝子贤孙，
6: 出口成章，
5: 那当然了，
6: 有点文化，
5: 有点太
6: 学，有点学问，
5: 学生吗？
6: 哎呦呵，哦，
5: 就得爱学嘛，
6: 太好了，
5: 是不是？
6: 真得向您学习。
5: 尤其最近
6: 啊，
5: 专门写了一个名胜游，写写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好地方。
6: 哦，
5: 哎，
6: 您给写了一篇。整个是这个诗似的，
5: 对呀，
6: 哦，
5: 名胜吗？
6: 名胜，
5: 对呀，
6: 叫名胜游，
5: 名胜游。
6: 好，您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今儿大家别白来，是不是？给咱们
5: 大家都可以沿着我说这路线，你游一游，走一走，啊，
6: 太好了，
5: 给大家给他念念，
6: 你给大伙说一说
5: 哪儿不周到，大家多多关照。
6: 太好了，
5: 给大家念这个啊，
6: 啊，
5: 华夏中国，
6: 是咱们
5: 锦绣山河，
6: 哦，
5: 群山叠翠，
6: 嗯，
5: 万峰巍峨，
6: 哎，
5: 黄河奔流，长江扬波，朝霞夕辉，红装素裹，
6: 啊，
5: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云南石林大气磅礴，
6: 哦，
5: 长江三峡雄险奇秀，
6: 嗯，
5: 黄山四绝动人心魄，
6: 啊，
5: 杭州西湖天姿国色，无锡太湖烟波辽阔，
6: 啊，
5: 北国风光，雄浑豪放，大漠浩瀚，林海苍茫，北戴河畔避暑胜地，内蒙草原牧歌嘹亮，山西五台清凉世界，虎口瀑布飞流激荡，
6: 风
5: 化江上冰雪树挂，辽宁千山层峦叠嶂，长白天池云影霞光，景颇胜景碧波银浪，五大连池玉液琼浆，扎龙仙鹤气宇轩昂。
6: 好，真的好。
5: 中越嵩山峻极云天，西越华山挺拔峻险，北越衡山群峰连绵，南越衡山直飞霄汉，东越泰山雄伟壮观，五岳独尊风光无限，
6: 真美啊。
5: 鸣沙山下月牙鸣泉，宁夏沙湖塞外江南，新疆天池高山雪莲，葡萄沟里珍珠璀璨，坎儿井水生命甘泉，哈纳滋湖充满梦幻，雅丹地貌沙漠奇观，魔鬼城中楼台宫苑，天鹅湖上珍禽乐园，珠穆朗玛直插云天，亚龙风景神奇画卷。
6: 好，嗯，
5: 江南风景，
6: 啊，
5: 江南风景水绿山青，莺飞燕舞柳暗花明，秦淮河畔姹紫嫣红，淀山湖上红楼新景，庐山奇秀遐迩闻名，鄱阳湖上百鸟争鸣，富江春水玉洁冰清，千岛湖面万种风情，天宫开悟瑶林仙境，东南王冠雁荡奇峰，武夷山峰丹霞造型，九曲漂流人在画中，鼓浪屿岛海上花园，日光岩上海阔天空，阿里山上旭日东升，日月潭水波平如镜，太鲁阁峡鬼斧神工，东西公路宝岛飞鸿。
6: 好，
5: 武汉东湖华中明珠，神农架里林木葱茏，武林原美世外桃源，洞庭湖水波翻浪涌，天涯海角情景交融，亚龙湾畔碧水椰风，高原滇池波涌春城，玉龙雪山冰川遗踪，西双版纳雨林纵横，苍山洱海遥相辉映，黄果飞瀑彩练当空，安顺龙宫浑然天成，峨眉金顶佛光圣灯，九寨黄龙如幻如梦，江山夺娇万紫千红，美哉中华锦绣画中。
6: 嘿，好，
5: 怎么样？
6: 这个太好了，
5: 嗯，
6: 这些地方您都去了？
5: 我都去呀，
6: 啊，
5: 我能把它说出来就不容易。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你还别说，这俩人知道的地方还真不少。
3: 徐霞客人家去过，他俩只是听过呀。
4: 哦，那相比之下还是徐霞客比较厉害。
3: 那当然了，徐霞客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4: 都去哪儿了呀？
3: 有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北京、天津和上海，
4: 不少不少。
3: 还去过普陀山、天台山、雁荡山、武夷山、九华山、武当山、泰山、黄山、庐山、华山、盘山、衡山等等名山。
4: 嗯，
3: 但这些山它有一个山还真没去过。
4: 哪个山啊？
3: 喜马拉雅山。
4: 那也太高了吧。
3: 他没去过，但是人家马季和于世友可去了。
8: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9: 是吗？
8: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9: 嗯，
8: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9: 嗯，
8: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9: 这也是胳膊，
8: 就那汽油桶。
9: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8: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9: 嗯，
8: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9: 是，
8: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9: 嗯，
8: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9: 都带什么呀？
8: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
9: 嗯，
8: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9: 不是这么多东西。
8: 还有呢？
9: 嗯，
8: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9: 嗯，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
8: 嗯，这也叫仪器？不，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9: 那是，
8: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9: 对，
8: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着。
9: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8: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
9: 嗯，
8: 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9: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8: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9: 对，
8: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9: 带什么呀？
8: 带一把扇子。
9: 哦，山上热呀。
8: 冷。
9: 嗯，
8: -40多度。
9: 那你带扇子干嘛？
8: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9: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8: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
9: 嗯，
8: 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9: 是啊。
8: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9: 我这有。
8: 你掏我的干嘛呀你？啊，对，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9: 行了行了
8: 啊，
9: 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8: 还有比我忙的呢？
9: 谁呀？
8: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
9: 嗯，
8: 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
9: 嗯，
8: 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
9: 嗯，
8: 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9: 那你帮帮忙嘛。
8: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
9: 嗯，
8: 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9: 哎，
8: 啊。
9: 你懂吗？
8: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啊？
9: 嗯，
8: 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9: 啊，行行。
8: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
9: 嗯。
8: 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9: 又马大夫了。
8: 来来，先来你吧。
9: 嗯。
8: 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9: 啊？
8: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
9: 哎，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8: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9: 还干什么呀？
8: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9: 作诗？
8: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9: 啊，这有意思。
8: 哎，
9: 以什么为题呢？
8: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
9: 嗯，
8: 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
9: 嗯，
8: 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9: 他先说。
8: 哎，
9: 他怎么说的？
8: 中国健儿来登山。
9: 嗯，第二个人的呢？
8: 决心爬上九重天。
9: 第三个人呢？
8: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9: 嗯，第四个人的呢？
8: 我说的。
9: 你说的？
8: 哎，
9: 你怎么说的？
8: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9: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8: 嗯，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9: 哦，该休息了。
8: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
9: 嗯，
8: 同志们， 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9: 他也要说呀、
8: 啊。
9: 他怎么说的？
8: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9: 嗯，形容天冷啊。
8: 哎，
9: 第二个人呢？
8: 白吃冰棍不要钱、
9: 哎、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哦、那个冰棍不要钱，要钱我也不吃那个。
8: 第三个人呢？
9: 现在零下40度，真冷啊。
8: 是啊。
9: 第四个人呢？
8: 我说的。
9: 你说的。
8: 嗯，
9: 怎么说的？
8: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9: 哎、你这不像话呀、啊、
8: 怎么了？
9: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8: 哦，直出汗。
9: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8: 虽然是零下40多度，
9: 嗯，
8: 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9: 那应该说是累的。
8: 不能说累啊。
9: 嗯，
8: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9: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8: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
9: 嗯，
8: 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
9: 嗯，
8: 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9: 煮挂面。
8: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9: 他也要作诗啊。
8: 嗯，
9: 他怎么说的？
8: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9: 这句话怎么意思？
8: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
9: 嗯、
8: 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9: 是啊，
8: 啊，
9: 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了。
8: 就是啊。
9: 第二个人呢？
8: 煮饭做菜蒸馒头。
9: 嗯，什么都行。
8: 嗯，
9: 第三个人呢？
8: 各个队员吃得饱。
9: 嗯，这是表扬他。
8: 是啊。
9: 第四个人呢？
8: 我说的。
9: 又是你说的。
8: 哎，
9: 你怎么说的？
8: 我说你呀、
9: 啊、
8: 嗯，煮锅挂面2钟头。
9: 嗯，我
8: 啊，
9: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8: 怎么了？
9: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8: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9: 喂，那怎么回事？
8: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9: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8: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9: 是啊。
8: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9: 嗯，
8: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9: 嗯，
8: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9: 怎么个惊险法呢？
8: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9: 嗯，
8: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9: 嗯，
8: 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
9: 哦，
8: 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9: 嗯，
8: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9: 雪，你等一会儿吧、啊、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
8: 比如这么说呀、
9: 哦、
8: 所以英国探险队啊、
9: 嗯、
8: 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9: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8: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9: 怎么还留下了？
8: 碰上雪崩了，一嘎瘩雪给砸死几个。
9: 一嘎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8: 啊、
9: 嗯，那这嘎瘩雪得多大呀、啊？
8: 没多大，才200多吨。
9: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8: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
9: 嗯、
8: 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9: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啊？
8: 由许静同志带队。
9: 嗯，
8: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9: 哦，
8: 我们是、
9: 哎、你等会儿
8: 啊，
9: 你说错了吧？
8: 嗯，
9: 报纸上登的是6位。
8: 六位
9: 啊？
8: 那是没算上我。
9: 这里头有你啊。
8: 当然是了、哦、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9: 对啊。
8: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9: 什么叫超级大风？
8: 这也不懂。
9: 不懂。
8: 气象学生最大是12级。
9: 嗯，
8: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9: 那到底有多大呀？
8: 这有一所楼、
9: 嗯、
8: 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9: 哪儿去了？
8: 刮跑了。
9: 这就刮跑了。
8: 哎，
9: 那你们怎么办呢？
8: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
9: 嗯、
8: 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
9: 嗯，
8: 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
9: 嗯，
8: 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
9: 嗯，
8: 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
9: 啊、
8: 在那个太阳里、
9: 啊、你等一会儿了
8: 啊。
9: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啊。
8: 怎么了？
9: 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的？
8: 那应该
9: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8: 啊。
9: 嗨，那也不对，
8: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9: 就是这么句话。
8: 就这样10几个钟头，
9: 嗯，
8: 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9: 这才打开大门。
8: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
9: 嗯，
8: 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9: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8: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9: 那有意思。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8: 哎，上了北澳了，
9: 离顶峰不远了吧？
8: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9: 行了
8: 啊，
9: 再有2天就上去了。
8: 你上去了？
9: 我上不去。
8: 说话老那么容易。
9: 嗯，
8: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9: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8: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9: 那为什么呢？
8: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9: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8: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9: 就是，
8: 是吧？
9: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8: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9: 嗯，
8: 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9: 是。
8: 至于被他吓倒了，
9: 嗯，
8: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9: 对，
8: 是吧？这有什么？那说，史队长，
9: 嗯，
8: 你上去吧。
9: 人家上去。
8: 嗯，
9: 你呢？
8: 我帐篷睡觉。
9: 你这像话吗？
8: 嗯，
9: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8: 你不懂啊。
9: 嗯，
8: 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9: 哦，
8: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9: 哟，出什么事儿了？
8: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啊，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9: 天已经黑了，
8: 什么都瞧不见了。
9: 怎么办呢？
8: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9: 那儿有营地吗？
8: 没有啊。
9: 那住在哪儿啊？
8: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9: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8: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了、啊、
9: 嗯，
8: 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
9: 嗯，
8: 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
9: 嗯，
8: 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9: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8: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9: 哦，他们回来了。
8: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
9: 嗯，
8: 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9: 对，
8: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
9: 嗯，
8: 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9: 电报，
8: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9: 呵，
8: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
9: 嗯，
8: 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9: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8: 就是啊。
9: 嗯，
8: 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9: 这里又有你啊。
8: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
9: 嗯，
8: 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
9: 嗯，
8: 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10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9: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8: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
9: 嗯，
8: 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
9: 嗯，
8: 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9: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8: 啊，
9: 那可真够呛。
8: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9: 怎么办呢？
8: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
9: 嗯，
8: 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9: 都怎么表示的？
8: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
9: 嗯，
8: 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9: 哦，这河南人。
8: 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9: 怎么说？
8: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了。
9: 嗯，四川人。
8: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
9: 嗯，
8: 还表示态度呢。
9: 他怎么说呢？
8: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
9: 嗯，
8: 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9: 怎么说？
8: 他说你把人在这站里面给个司机住给
9: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嗯，你说这是什么呀？
8: 我说这是藏语。
9: 藏语啊？
8: 哎，
9: 我听不懂。
8: 甭说你不懂，
9: 嗯，
8: 连西藏人都不懂。
9: 那你还说他干嘛？
8: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9: 对，
8: 都表示态度了。
9: 你呢？
8: 我也表示态度吧。
9: 你怎么说的？
8: 我说那什么，
9: 嗯，
8: 那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9: 嗨，
8: 嗯，
9: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8: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9: 哦，留作纪念。
8: 哎，
9: 嗯，
8: 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
9: 嗯，
8: 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啊， 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0: 哼，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8: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10: 啊，我当然差点。
8: 差点儿？
10: 嗯，
8: 差多了。
10: 是啊，
8: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
10: 嗯，
8: 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0: 我也太小气了呢。
8: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
10: 嗯，
8: 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
10: 嗯，
8: 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0: 对，
8: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20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0: 好，
8: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0: 好，
8: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
10: 嗯，
8: 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0: 好，
8: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0: 谁给你照？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通过你的介绍啊，我发现了这徐霞客还真是很了不起。
3: 那当然了，不过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22岁他就不做工作了，他就开始旅游了。
2: 嗯，我听懂了，你现在想马上辞职然后出去看看。
3: 啊，我领导，我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还是想努力赚钱，我还是等年假再出去转转。
2: 哎，这就对了嘛。
3: 你看看人家徐霞客不仅去过山，人家还去过很多的水，见过很多的湖
2: 啊。都有什么呢？
3: 有太湖、黄河、九里湖、湘水、潇水、黄果树、闽江、豫江、潜江、盘江、钱塘江等等等等。
2: 哎呦，确实不少。
3: 不过啊，这徐霞客去了那么多名山胜水，他有一个水他还真没见过。
2: 什么水啊？
3: 矿泉水。
2: 你这不是废话吗？那时候哪有矿泉水呀？
3: 我的意思是啊，虽然徐霞客见多识广，但是有些方面他还真不一定都知道的多。你比如说下面这位，他对庙啊就特别了解。
2: 谁呀？
3: 彭守本、范振钰啊，他们有一段相声叫庙游子。
2: 讲的是什么呢？
3: 讲的是这个逗哏的演员的哥哥在庙里做事儿，不知道是哪个庙，这弟弟要找哥哥就到处去问。但是啊，这段相声有两个版本，北京有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讲的是什么蟠桃宫啊、白云观呐、白塔寺啊、东岳庙啊、隆福寺啊。
2: 嗯，
3: 但是到了天津没有这些地儿啊，人家天津的演员就根据天津的庙讲了天津的庙游子。
4: 先生
5: 啊，
4: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5: 哎，我是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这有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4: 知道。
5: 什么地方？
4: 天津大院。
5: 哎，天津，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4: 走车街道。
5: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4: 有人胡同。
5: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4: 这着急，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5: 我这样问你
4: 啊，
5: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4: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5: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4: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5: 不是他什么单位
4: 不知道。
5: 不知道什么字号
4: 不知道。
5: 干什么活
4: 不
5: 知
4: 道
5: 你都不知道
4: 啊？
5: 不知道那怎么找啊？那个
4: 他那个就那个地方，
5: 这你说说他这有什么
4: 不干活？有好些人那么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5: 整天，
4: 好像
5: 好多人在那儿叨咕什么？
4: 哎，有
5: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4: 不校，
5: 不校，什么叫不校？
4: 不是学校，学校呢才多久？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5: 还老大
4: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的，
5: 成天叨。
4: 啊，
5: 你不，你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4: 哎，是庙，
5: 是庙。
4: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5: 找庙
4: 啊，
5: 真找庙吗？
4: 真找庙，
5: 打听我啊，
4: 跟您问问道，
5: 不能白打听。
4: 您是
5: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俩钱儿。
4: 啊，行，您告诉我，我给您2毛钱。
5: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3毛钱的地方呢。
4: 那多少钱？
5: 这个得看你问的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近呢就便宜点，要是远呢价就大点。
4: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5: 他们跟我不一样。
4: 嗯，
5: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两钱
4: 省工夫。
5: 哎，对
4: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5: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收拾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4: 有啊，
5: 有。
4: 那个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5: 景致挺好，
4: 庙挺大的，
5: 啊，
4: 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是个很古老老古，
5: 年头挺多的，啊、老大的，景致还挺好，
4: 对对对，
5: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多乐寺啊？
4: 哎，
5: 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4: 我到多乐寺。
5: 你到多乐寺
4: 啊？
5: 我心脏病犯了。
4: 您说来告诉我吧。
5: 一定上独乐寺啊！
4: 啊，独乐寺，
5: 给十块钱，十块。
4: 独乐寺打听段要十块钱，
5: 要十块，十块。
4: 行，十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5: 给我十块钱不行
4: 啊！
5: 你还得坐火车。
4: 哦，
5: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4: 哦、
5: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独乐寺。
4: 那庙特别大
5: 啊，特别大，特别大，
4: 年头特别多，
5: 多多多。
4: 后边有楼，
5: 有楼，
4: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5: 尖
4: 三个尖儿嘛，都知道三个大尖儿嘛，在那边
5: 儿，那大街
4: 啊，对过还有楼，
5: 有楼，对过有山没有？
4: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5: 那庙上方有仨尖儿，
4: 对对对，三个大尖儿，
5: 对吧？
4: 对对对，
5: 您错了
4: 啊，
5: 您错了，您说这不是独乐寺了，
4: 那是
5: 您说的那是教堂。
4: 哎，
5: 就朝又来了，
4: 我要到教堂。
5: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4: 您告诉我，给您十块钱。
5: 十块钱不行。十五。
4: 这怎么涨了？
5: 这个道远点。
4: 十五行，
5: 是吧？行啊。接这儿哈。
4: 啊。
5: 坐汽车就到滨江道。
4: 是是是。
5: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4: 到了，
5: 去吧去吧。
4: 那是挺热闹的吗？
5: 热闹，有一趟街，
4: 有一趟街
5: 啊，净卖百货的，
4: 好些门脸，
5: 好些门脸，
4: 还有卖百货的
5: 啊，
4: 卖古玩的。
5: 外边一个大楼，大楼
4: 卖书

0: 这个
1: 啊，
0: 娘娘宫啊，
1: 是，
0: 进，
1: 啊，
0: 坐汽车，
1: 哦，
0: 到观音后
1: 是，
0: 拐角就是，
1: 里边挺热闹，
0: 热闹，
1: 有一趟街
0: 啊，
1: 有卖佛像的，
0: 对，卖轿车的，卖对子的，
1: 对对对，
0: 都有，
1: 里边还有老道，
0: 啊，老道，
1: 老道都剃着头，
0: 啊，老道剃头啊。老道在剃头的，
1: 全剃头啊？
0: 什么意思？
1: 剃光啊？
0: 剃光了
1: 啊？
0: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1: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送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对对对，就是、
0: 香火最盛。
1: 哎，
0: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1: 里边有烧香的。
0: 不对了
1: 啊，
0: 那不是娘娘宫，
1: 那个是
0: 啊，有素菜馆在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的？
1: 哎。
0: 我上大悲院，你去吃蛋炒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
1: 啊？是想
0: 你哪儿都去啊？
1: 不是，
0: 我问你
1: 啊，
0: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1: 不去。
0: 灵藏岗去不去？
1: 没那打算。
0: 一心秉正。
1: 一心秉正。
0: 就去大悲院了，
1: 不改主意了，
0: 不改主意了。心问口，
1: 口问心。
0: 好，
1: 你人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 我给您20块钱。
0: 看这意思，他是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给您说相声。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不要钱了。
1: 谢谢，
0: 哎，免费，免费，我告诉你，
1: 感谢，感谢
0: 啊，
1: 哎哎，
0: 去啊，
1: 是
0: 大悲院了啊，
1: 对对对，
0: 要有钱吗？
1: 带着呢，
0: 带钱呢
1: 啊，
0: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1: 哦，买火车票，
0: 奔北京，
1: 到北京，
0: 嗯，
1: 到北，哎哎哎，
0: 到北京，
1: 先生啊，您等会儿，
0: 好吗？
1: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0: 嗯，
1: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1: 嗯，
0: 去天津大悲院，
1: 啊、
0: 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1: 哦，上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0: 儿。嗯，
1: 我听听您这劲道，
0: 信服我呀、啊？
1: 信服您。
0: 告诉你啊，
1: 就信您。
0: 到北京
1: 啊。
0: 出北京的张义门，
1: 哦，
0: 过吊桥，
1: 嗯，
0: 走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梁上大石山上小石山，哎，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1: 到了，
0: 差远着了，着急呀、啊？
1: 不急
0: 啊？认识？
1: 不认识
0: 啊？要着急就找别人去，
1: 不急
0: 啊，
1: 不急
0: 啊！
1: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0: 看这意思还是认识。
1: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0: 不认识啊？
1: 啊，
0: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
1: 嗯，
0: 要走戏楼前边近8万多里地，要走戏楼后边远8万多里地，走前边走后边，
1: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0: 啊、走是前边，
1: 嗯，
0: 一直往前走，
1: 哦，
0: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1: 有什么困难？
0: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
1: 哦，
0: 可记住了，
1: 是
0: 自带干粮自带水，
1: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0: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嗯，
0: 带着点啊，
1: 是，
0: 哎，再往前走，
1: 嗯，
0: 还困难。
1: 我听听，
0: 火焰山，到火焰山那儿必须找牛魔王把八角扇借来，把火扇灭了，不然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1: 您这里还有《西游记》呀？
0: 啊，我就这，怎么意思？听我的不听
1: 话？不认识就听您的，
0: 听我的。
1: 您接着说。
0: 过去火焰山，
1: 嗯。
0: 就是女儿国了
1: 哦，
0: 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1: 是，
0: 听我的话
1: 啊，
0: 那的水千万别喝，
1: 万一要是喝了，
0: 喝了坐胎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1: 是
0: 山上有3座小庙，
1: 三
0: 左边是武大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

0: 匾上面写着大悲愿，走吧。
1: 哎呀，可算到了。
0: 哎，到了到了，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走，
1: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0: 哎，没错，
1: 去大悲院。
0: 是大悲院。
1: 那咱们二位咱就是
0: 咱们
1: 下辈子再见。那我可就走了。
0: 走走吧，我告诉你，我祝哎我嘱咐两句话。
1: 哎哎，您嘱咐。
0: 走啊。
1: 哎，
0: 我祝你一路强风，
1: 可不
0: 吃饭穿尘。
1: 哦，
0: 去吧，走吧走吧。
1: 借您丧言。
0: 哎哎，
1: 到那儿我给您来信。
0: 哎，这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1: 哦，
0: 你要有时间，您给我托个梦倒行。走了走了走走走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1: 先生，
0: 哎，不是。回来了，
1: 我还没走，
0: 还没走呢，
1: 有几句话没说完
0: 啊。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1: 我这就要死是怎么
0: 也差不多了。
1: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0: 啊，您说。
1: 我找这大悲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哦，
1: 他没人告诉我，
0: 他们不认识。
1: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0: 来了，
1: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0: 跟什么人打听？
1: 这人呢，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0: 啊啊
1: 啊，可不是您呐。
0: 啊，不是我，
1: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0: 是啊，
1: 哎，对对 对, 对，
0: 他们都没我俊。
1: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他刚有点把你发出去。
1: 哎，
0: 他叫你怎么走的？
1: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0: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1: 您多大德行啊！
0: 啊，
1: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0: 对，
1: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0: 他叫你起汉走
1: 啊。
0: 是啊，
1: 由这叫我去北大关。
0: 北大关，
1: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0: 哦，对，我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1: 德胜门。
0: 错了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1: 哦，
0: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1: 是
0: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
1: 哦，远，远八万多里地。
0: 对对对，
1: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了。
0: 哎，这可能是说谎吧？这
1: 出德胜门没完，
0: 还没完，
1: 接着走，
0: 还走，还上哪儿？
1: 那叫我走到青浦县。
0: 啊，
1: 沙河昌平县，
0: 啊，
1: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夏后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0: 哦，
1: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庄子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桃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0: 是啊，
1: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0: 嘿，
1: 内拉木，拉萨木的工卡，拉里查，东木，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0: 哦，
1: 锦江叙州，重庆夔州，宜省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
0: 嗯，
1: 燕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宁波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兴石家庄，
0: 哦，
1: 新罗望州，河北保定市，山腰安河间县，沧州南平，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
0: 嗯，
1: 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李桂义，柳泉毛村，徐州市故镇新桥曹老集，
0: 是是是，
1: 蚌埠门台子，连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
0: 嗯，
1: 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庙堂，正义，昆山，顾家浜，新凤丹阳，吕靖，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
1: 走松江，
0: 啊，
1: 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贵州，梅州。到香港，
0: 哦，到香港了，
1: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0: 哦，出国了，
1: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
0: 嗯，
1: 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
0: 啊，
1: 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马德里，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迪拉纳，布拉。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克、开普兰、塞纳冈比亚、突尼斯、莫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
0: 嚯！
1: 总领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芬兰、乐山、基里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加拿大、新西兰、蒙哥维利亚、拉布拉塔河、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从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2: 太远了。
1: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2: 哦，这才回国。
1: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库、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芳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石山。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的兴隆店、济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虎山、高山的清坠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新民县、新民县、沙河口、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先生，
2: 哎，
1: 您听这趟远不远？
2: 够远的。
1: 这小子损不损？
2: 损。
1: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2: 嗯，
1: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2: 用不了，
1: 说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78，白个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2: 是啊，
1: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2: 什么怨你呢？
1: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2: 什么规矩？
1: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2: 嗯嗯，
1: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2: 就是
1: 你看这位，
2: 嗯，
1: 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你不领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是先打听道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我可就寒了心了
2: 啊！
1: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3分不像人，7分倒像鬼呀！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2: 你要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1: 别人怀胎都10个月，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把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2: 哎，先生，是是是，
1: 这小子胡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2: 哎，不是，
1: 闪灯不亮，高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2: 哎呀，嗨，
1: 不是我的妈
2: 妈。行了行了，
1: 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和，七龙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2: 哎，我说，
1: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2: 哎，这
1: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2: 我更不是玩意儿。
1: 您说这道
2: 啊，
1: 我去大悲院。
2: 哎，小伙子
1: 啊，
2: 你去哪儿？
1: 大悲院。
2: 大悲院
1: 啊，
2: 没这么远。
1: 他是
2: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1: 就这么近呢。
2: 哎，对，
1: 我给您鞠躬了。
2: 哎呀，不到劳驾了。
1: 我可把这实话骂出来。
2: 哎，我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先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谁叫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几句，在个人性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青与绿是中式美学中缠绕千年的挚友，二者相依相伴，晕染出无数传世风雅。绿是大自然的底色，蕴含着草木萌发的鲜活生机，展现出山水含烟的温润意境，成为刻入中华文明肌理的色彩。那么这抹贯穿千年的绿究竟承载着古人怎样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内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绿罗裁春意》，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8: 绿不同于上一集变幻多端的青啊，它的颜色序列其实是跟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那么多同色系的亲戚。但是呢，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绿几乎就成为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2022年春节，一部《只此青绿》的舞剧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人们第一次非常具象化地感受到了由青绿带来的中式美学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场美得惊心动魄的舞蹈，让近代画中千年的青绿之色破画而出。绿是一个诞生很早的汉字， 按照《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说这个绿啊是薄青黄色也，也就是说绿的本意呢不是指代某种自然的颜色啊，它是说染布的时候要用这个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解释其实也正好解读了甲骨文当中绿的这个样子，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旁，是指代了这个丝帛，而右边呢是鹿的骨字表音。在绿色的这个色相之中，其实有很多汉字都是其中的一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绿、翠、碧、苍等等啊，差别不过就是深浅不一，然后添加不同的配色调和，但是都是在这个绿的这个大范围里。比如《说文解字》里面就说苍是草色也，苍是绿色的草，翠呢是绿色的鸟羽，碧是绿色的玉石，是各有其代指。最开始咱提到的那一部非常出圈的这个五句只此青绿，大家都知道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哎这个画画得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心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的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用的画材，他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宇，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这青绿就是少年的 意气风发。
9: 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娃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丽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在画中被王希孟用作绿色颜料大量铺叠的，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昂贵的一个矿石，而这种矿石几乎是延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是绿松石。
10: 沉睡数千年的夏朝绿松石龙形器有何作用？
9: 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器，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
1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9: 2002年，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南院发掘了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非常临近这个整个宫殿中轴线的这个区域，而且它伴随出土了很多很多的随葬品，玉器啊、漆器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注定就是非常非常显赫的。那么在墓葬的这个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在墓主身上发现了一个体积特别大的铜铃，哎，这就引起了队员们的这个注意啊。这个墓主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贵族。那么继续往下发掘，慢慢的队员们发现有大量的散落在墓主身上的这个绿松石片，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他们好像排列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图像。在清理完墓主身边所有的随葬品之后，队员们就开始集中精力的重点的清理墓主的尸体。渐渐的，一个大型的绿松石器逐渐显露出来，它从墓主的肩膀开始一路延伸到胯部，总长大约70厘米。队员们终于看清它的全部的面貌了啊！这是一条尾部卷曲、身体屈服，但是头部端正的龙，而且呢，它的双眼非常的巨大，好像正在和当时现场的考古队员们一一对视。这条龙被静静地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按照我们现代考古学的认知，在墓葬里面越是离墓主近的随葬品，对墓主人来说就越是珍贵的。这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成了他的身体，龙的腹部摆放的就是那个最开始被大家发现的那个巨大的铜铃，而铜铃里边发现还有一个玉石做的灵蛇。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制作之初它晃动起来会有怎样夺人心魄的那种清脆之声，所以见此景致，学者们就想到了《诗经》当中有两句描写周王室祭祀时候的诗，叫做龙旗洋洋，和铃洋洋啊，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旗，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而这绿松石龙呢，静静的就躺在墓主人右臂之内。想想这个墓主人生前持龙祭祀的样子啊，原本青绿色的石片在阳光下是呈现出非常让人沉醉的这种光泽，那么光线在打进这个绿松石的晶体里面之后，它是会有一部分可见光被绿松石体内的这个铜吸收的，然后再重新反射之后，整个龙看上去的这个绿色就会变得更为浓烈，苍龙之态映于其上。这么一条青绿色的龙平静地躺在了墓主人的怀里，我们当然有理由追问，哎，这个好好的一条龙你干嘛要做成绿色呢？跟铜铃一样做成青铜的，金光闪闪的不好看吗？哎，又或者它必须是绿色的？那就让我们抬头看看天， 如今啊，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在城市的夜空当中看到这个漫天星斗的壮丽景象了，但是咱们的祖先们他们却可以。在无数的这个繁星闪耀之下，祖先们是在无序当中找到了有序。他们发现天上有好多星星，他们是不会变换位置的，就像是一个坐标，亘古不变，它就在那儿坐着。古人们是可以用它们来辨别方向的，还可以用它们来辨别季节，比如中国传统的28星宿。这个星宿啊，可是咱们中国传统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瑰宝。28宿被古人划分进了若干的区域里面，然后就诞生了我们很熟悉的40样：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物象，不同的物象成为了掌管一方的神灵。我们在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地理著作《三辅黄图》里面就可以找到，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亦正四方。咱们可以把东方苍龙七宿的角亢、底房、辛未稷，我们把这几个宿啊相互连接，就可以得到一幅跟二里头绿松石龙非常相似的一个线图的草稿。然后再看，哎，这个苍龙伏波的这大铜铃，它呢正好落在了新秀的那个位置上，在这里有一颗被叫做大火的星星。这颗星星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时候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斗，也是苍龙星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墓主人手持苍龙，轻轻摇晃，铜铃一响，便是飞龙在天。这个绿松石不仅给王希孟的山水增色，还给天上的星宿装点了人间的颜色。
10: 青绿的脉络既藏于山水画卷，也浸润在古人的衣冠妆容之间。从女子发髻间的点翠簪钗，到衣襟裙摆的青绿纹样，这抹绿始终是古人妆容服饰中的雅致底色。红男绿女的俗语流传已久，背后藏着传统婚服的色彩玄机。杜牧笔下绿云扰扰的发髻，以绿喻黑的独特审美并非凭空而生。那么为何是红男绿女而非红女绿男？古代女性的发髻又为何会显现出绿云般的翠色呢？
9: 这人间的绿啊，总是有那么一种激情山水的洒脱啊，就像这个红男绿女这个词儿啊，每每听上来好像就有那么一股子这个游戏人间的意味。但是这个成语吧，它不能细想，一身琢磨啊，这就困扰了我好多年。为什么要是红男绿女啊？它为什么不是红女绿男啊？那女孩子们用的这个胭脂水粉，哪个能给男同志糊脸上，对吧？于是我就赶紧去查这个出处，哎，发现这个成语啊，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久远啊，不过就200-300年的光景啊，是出自清代诗人舒卫的《修霄浦传奇》，指的呢是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小伙儿。很多人就解释说，哎，这个是因为从唐朝开始流行的这个红绿婚服衍生开来，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啊，说这个庶人婚加以降功夫，也就是说咱普通人家的小伙子要结婚是可以借高等级的降色袍服穿的。自古在咱们国人的心里面，人生的三大喜事不过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有他乡遇故知。而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喜事之一，国家呢是放开了对颜色的控制的，是允许百姓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么一天穿上鱼制的服装啊，过过瘾。这红男确实是没毛病，对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绿女。按《新唐书·车服志》里面的记载说，庶人嫁女是可以穿着花钗礼服的。这礼服是什么样的呢？是青制，青衣革带，袜履是同昌色的。有人又该问了，说咱不一直说吗，这青绿是不分家的啊，这青啊就是绿。非也，对比一下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会议，人家同样是青制，但是那个可是正正经经的 深青色，但是那青衣也绝不会是非常纯粹的绿色调，而是偏蓝的一个色调。那这实实在在的绿到底在哪儿呢？咱可以往头上看，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里面曾说：“绿云扰扰，疏小环也，未流瘴疠，气之水也。”早上起床，秦宫当中的一群俏丽的宫人开始对镜梳妆，晨曦中呢带着绿色光泽的黑发显得有那么点纷乱，他们就把发髻微微的挽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渭水上漂浮着一层黏腻的香膏，原来呢是宫人们洗漱后倒掉的废水并入了河流。在这奢华的宫殿里面，慵懒又寻常的一天就从这一池汁水开始。为什么要用绿云来形容头发？流入渭水的这些香膏为什么会腻在一起？按照传统的这个女子的妆面，其实除了胭脂是带着这个动物油脂的成分之外，绝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粉状的，甚至啊有很多就是普通的矿物颜料啊。这个要洗多少张脸才能把这个渭水都腻住啊？谁说只洗脸了？哎，这绿云扰扰不就解决了吗？咱们现在留过长头发的姑娘应该都非常深有感触，就是头发越长就越容易干枯开叉，因为你身体的营养传不过去啊，发尖就会特别的干。那么古代女孩子的那个头发啊，绝大多数都比现在的姑娘长啊，她们也是深受其害，于是就要想解决办法。那么在《释名》里面就有记载说：“相泽者，人发横枯萃，以此如泽之也。”现代我们是有这个护发精油，古代有相泽。这相泽是什么样的呀？按照《齐民要术》卷五当中的记录说，为了让这个精油有香味儿，那么就要先用这个清酒来浸泡香料，然后要准备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和这个浸泡好的香料一起放到这个铜锅里面去煮。煮开之后呢，就要关小火儿，慢慢的煮，等到这个水分完全的蒸发之后，这个香泽就做好了。煮好的香泽要下少许青蒿以发色，用青蒿来调色。这青蒿什么样大家都见过，就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把青蒿碾碎过滤，就可以得到这个绿色的青蒿汁。古人把过滤好的青蒿汁掺杂进已经做好的这个香泽里面，本身透明的这个猪油的香膏瞬间就会变色。我们再等到这个香泽冷却凝固，就可以得到一瓶绿色的护发油膏了。您想啊，日日的都要用这个绿色的油膏护发，阳光照射之下，这个乌黑的发髻上会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哎，就好像是一朵绿云，哎，拢于发间，想想都觉得是过于梦幻了。这种做法流传下来了，而这种绿云的审美也被女孩子们所热爱，于是就有了后世的绿云膏髻、点翠晕红时事的词句。点翠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10: 点翠为何被屡屡禁止？
9: 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
1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晴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清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9: 在发髻上装点绿色啊，可是这绿要用什么来做呢？一种绿色的小鸟映入眼帘，这种鸟 翠深通青黄，雄六和尚毛长寸与青，其飞则羽鸣，翠翡翠翡然，因以为鸣也。这种鸟它的通体是青黄色，还记得《说文解字》里面对绿的那个解释吗？啊，就是那个青黄之间的颜色啊。因此这个小鸟啊通体是绿色的。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它在翅膀上有一寸长的这个羽毛，它是呈现出青色的。当它们扇动翅膀飞起来的时候，这个羽毛就会发出翠翡翠翡的声音，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翠。这就是点翠的原材料翠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点翠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艺术啊。相传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大量的翠鸟因此死亡。还要知道一只普通的翠鸟啊，浑身上下能用的羽毛大概也就几十根，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啊，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美的贪婪欲望。点翠工艺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追溯了，但是先秦时便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技法。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买椟还珠啊，就是韩非子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这个郑国人买了这个楚国人的盒子，但是呢把盒子里的珍珠还给他了。啊，您说这珍珠不值钱吗？可能这当然也不是啊，但是这个盒子同样很值钱。这个盒子呢是用木兰木做的，用昂贵的这个香料啊给它熏香，然后呢装饰上了珠宝玉石，还贴上了翠鸟的羽毛。咱也不说这珍珠品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单就说这盒子它已经是个奢侈品了啊。如果不是顶级的珍珠，可能一般珍珠的价格还真比不上这个盒子。就是这么昂贵的一个工艺开始大量的出现在了贵族女性的首饰衣裙上。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北宋初年的时候，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老赵就很生气啊，他就跟闺女说这么奢华的东西你以后不要用了。公主倒觉得不以为然，不就用这么点翠羽吗？您值当的吗？对吧？老赵说，公主，你穿这样的衣服，那么宫廷内外的这些贵妇们她一定都会争相效仿的，那么京城里面的这个翠羽价格势必就会水涨船高，普通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不断的买卖哄抬物价，导致生灵涂炭。这种风气的蔓延就是由你引起的啊！你生长在富贵之家，你应该珍惜福分呀！你这样做，不知多少翠鸟就会因此丧命，平白的增添恶业。但是，国家层面的禁止，它向来都是抵不过这种奢侈之风的盛行。这种绿色的首饰，在明清的时候达到了流行的顶点。我们从北京定陵出土的那个四顶明代的皇后凤冠上都能看到那些根根分明的那个翠鸟的羽毛，这里面随随便便的啊，这个一顶凤冠就要牺牲掉上百只小鸟的性命。于是在1933年，中国最后一家点翠的工厂因为翠鸟绝迹而宣告关闭。翠色难寻，碧色啊，却更为女子增添了几分温润。
10: 古人染绿的技艺多样，既有以翠鸟之羽为材的极致奢华，也有依托草木自然气象的温润之法。南唐后主李煜钟爱的天水碧，便是古代染绿工艺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种。传闻由露水浸染而成，色泽鲜翠动人，却因与王朝兴衰相伴被赋予了衬颜的意味。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寒冻染绿的古法，相传古人利用低温环境结合特定草木染料，可染出色泽鲜翠的绿色。那么天水碧的染绿之法是否真实存在？古人又是利用哪种植物来低温染绿的呢？
9: 宋史 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呢发生在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建都江南的一个王朝，它是经历过很短暂的一个辉煌，然后就骤然落幕。南唐的最后一位君王就是咱们都非常熟识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那个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千古词帝。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北宋呢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李煜登基，南唐便始终奉北宋为正朔，派使臣入朝岁贡，然后屡屡上书要自降身份，其实就是为了保住最后的那一份安稳。但是赵匡胤是谁啊？这么富庶的江南地区，他怎么可能眼看着这个肥肉吃不到嘴里来呢？于是开宝七年，赵匡胤发兵10万攻打南唐，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个摇摇欲坠的南唐政府就彻底陨落了。李煜被押送到汴京，2年之后，吟诵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他死于北宋的都城。宋史当中说，从后汉以来，江南呢它就一直是繁华之地，百姓们非常的富足啊，即便是民间之人所用的服饰器具也很多都是很奢侈的。那么如果有人要问，哎，为什么会这样，江南之人啊自回答说此物属赵宝子，这个铺张浪费的东西都是赵宝子的。那么又有听闻说，李煜还在南唐的时候，有一个后宫的妃子要染一块这个碧色的布料，那么白天染好了就要搭在那个晾衣架上晾干，结果晚上忘收回来了，夜深寒露重，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哎，这个颜色呀更加鲜艳了。李煜非常喜欢这个碧绿之色，于是呢宫里上上下下的女子们就争相收集夜晚的露水，想用这个露水让这个碧色愈浓，然后再做衣裙。当时人称其为叫做天水碧，润物无声的夜晚，清白娇艳的碧色，在凉风的吹拂下仿佛静静流淌的江水一般。看尽了繁华落幕，他也看惯了王朝更迭，直到南唐覆灭，人们方才大梦初醒，哎，这赵宝子是谁呀？赵是北宋的国姓，宝呢是赵匡胤的年号开宝，这天水碧难道只是老天爷的露水染出来的碧色吗？非也，赵家的郡望就在天水。你说这江南的穷奢极欲是他李家的还是他赵家的？啊，如今已经都是赵家的了。天水碧，一个温润如玉的颜色，却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衬语。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天水碧不可能只是露水染的，它一定是传统的植物染。只不过染完之后呢，在这个秋风的吹拂之下，增加了这个氧化的效用，显现出了更美的碧色。虽然我们不知道南唐的这个天水碧是怎么染的，没有记载，但是明朝怎么染绿咱们却是一清二楚，因为咱们有记录了当时能工巧匠们工艺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所有的工艺全都在这本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用主义科学著作之中，其中章诗这一章就记载了各种颜色布料的染制方法。咱们可以选取绿色系的3个染法看一下。第一个，大宫官绿色，这里的这个红啊通宫，大宫呢是熟麻制作的桑符。那么大宫官绿色指的不是那个大红大绿，而是说在这个熟麻上染出官绿色。怎么染？用槐树花煎水染出这个黄的底色，再用蓝靛套染。其实无论是这个浅绿还是深绿，这个时候都要加入明矾做他们的媒染剂。第二个是豆绿色，用黄柏水 染黄的底色，再用蓝靛套染。现在也有人用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小叶线蓝来煎水套染，也是可以染出那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草豆绿。第三个油绿色，也是用槐花水薄薄的染那么一层，也就是染出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再用青矾每染一遍就可以出这个油绿色了。从这些记载的这个染色方法里面啊，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用来染色的植物是多变的，槐花、黄柏、蓝靛，还有各种的美染剂互相的搭配使用。但是原则非常统一，那就是中国古代染绿色服饰的时候是很少直接用一种染绿的植物，它几乎都是通过套染、美染这些方法得到的绿色。但是这些染色方法细细看来，好像跟这个吹了一夜冷风让这个寒露浇灌出鲜艳的天水碧没多大关系。按照这些传统的套染方法，挨冷受冻是不能改变它的基本色的。那么自然界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靠冻就能染出绿色的植物呢？还真有，哎，咱不光有，它还很有名。中国的史料称其为冻绿，国际上大多就叫它中国绿。
10: 千年色谱织就中华衣冠绝色，一抹丹青晕染诗意美学天衣。红色是如何从原始的生命崇拜逐步演变为国色根基的？青色是如何通过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句成为最富哲学意趣的东方青韵的？五色华彩是如何织出天地四方铸就中华文明底色的？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敬请关注。
9: 《本草纲目》里面说：“蜀里生道路边，其实复之如碎，人采其嫩者，取之刷染绿色。”这是一种叫做蜀里的植物，它呢生长的范围非常广，它这个果实成熟之后会变成这个黑紫色，啊，因此也有人啊称它叫做乌巢子，啊，李时珍之所以记录它，那是因为它是一个清热去火的一味良药，写完就多写了一句说取之刷染绿色。蜀里科的染色历史大概是可以追溯到魏晋的，民间用它来染绿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在元朝的时候，宫廷的织染机构他们还会大量的购买这个蜀里科的植物，他们是用来染那个羊毛。一直到明清，大量的这个地方县志里面都有用它染绿的记载，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属于这个温州的冻绿部了。我们从光绪永嘉县志里面找到这么一句，说这个冻绿布天寒时染则鲜翠，故名冻绿。哎，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天水碧的感觉了？这个夜深露重则颜色鲜翠，那咱们就来看看用它怎么染色。很多村民大多会用新鲜的这个蜀里的树皮放在锅里面，然后煮出带有颜色的这个染料，然后就把这个织物放到这个染料里面去浸泡，浸泡完了拿出来。县志里面说的是趁着这个天还没亮就要把这个布啊平铺在这个大地上，一面着地一面通风，这个布呢挨着土地的那一面染出来的绿色就特别鲜艳，因为大地冻了一宿，早上就会有这个寒气反上来，就有助于冻绿布的显色。几百年前啊，甚至是上千年前，古人们已经知道叶绿素的化学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高温会破坏它的结构，让叶绿素迅速的变黄。冻绿布要一夜西风吹，天水碧呢要风寒霜露重，这才可显其本色。在与大自然的漫长的相处过程之中，古人对于青绿之色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这就是中华文明崇尚的 自然之色，看着动绿在自然中重新的焕发生机。古人也许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现在很复杂的学说，但是却有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始终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向前，探索真理。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绿萝裁春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美以联合对伊朗的空中打击中，在防空反导方面的对抗愈发激烈，美军多款战机接连遭到伊朗防空系统的打击，损失惨重。那么伊朗的防空系统实力究竟如何？伊朗为何可以接连打击美军多款战机？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11: 我们知道前世红外系统探测范围是有限的，而超级大黄蜂啊 F-18EF 遇袭的画面呢，干脆就是地面人员呢用手机来进行拍摄的。所以呢，很多军事爱好者呢就发出了疑问，说 F-35A 被击伤之后，美军为何仍然不调整战术，继续让它的战机在低空和超低空进行活动，到底该如何分析？我们请魏先生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12: 我们知道 F-35 隐身战斗机，它如果想要最大程度地保证它的飞行安全，强化它的这种秘密执行任务的能力，往往是不会进行弹药外挂的。那么在内置弹仓当中，可能会携带个头比较小的这种精确制导炸弹。如果说它必须要降低投弹高度，而且呢要使用这种红外光学传感器针对目标确认之后，然后呢引导精确制导弹药对它进行精准的打击，它的飞行高度确实不能太高。那么这架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在这种沿海人口密集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盘旋，究竟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确实外界有很多的猜测，所以不排除它有可能是替整个的航母打击群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防空作战层面的这种试探或者是拦截。
11: 在分析三起战例的视频的时候呢，不难发现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美军战机在遭到袭击之前呢，甚至没有做出任何的大过载的规避动作。我们知道不论是 F-35A、 F-15 或者是超级大黄蜂，他们其实配备了精密的导弹逼近告警系统以及自动干扰对抗系统啊。那么为什么这些系统均未奏效呢？而美军的这个飞行员他也没有做出大过载的规避动作呢？张先生怎么分析？
13: 有两个视频可以看到，这个伊朗导弹跟踪对方的 F-15 战斗机的时候呢，F-15 突然间释放了红外干扰弹，并且导致了伊朗的它的红外跟踪的这个摄像机跟踪的中心发生了偏移或者说脱锁了，这就表明了对方通过一些告警接收机探测到了，或者是激光，或者是对方导弹的发射，进而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有可能是它自动发射的红外干扰弹。那么这个时候呢，

0: 的反应。
1: 美军的轻敌大意和它告警系统存在的一些限制呢，给了伊朗防空部队多次拿下重大战果的机会。但是三架遇袭的美军战机呢，最终还是得以逃离了战场。那么伊朗袭击美军战机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装备？
2: 在美军 F-35A 战斗机被击伤后，外界纷纷猜测伊朗使用了何种武器。其中一款被称为 AD-08 马吉德的机动式近程防空系统，被许多媒体认为极有可能是伊朗在此次行动中使用的防空武器。马基德于2021年在伊朗建军节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它采用阿拉斯二型4x4越野车作为底盘，配备有识别和跟踪目标的红外光电探测系统、火控系统、4具导弹发射筒。光电系统探测范围15千米，可同时跟踪4个目标，还可配备卡谢夫99型3座标相控阵雷达。该型雷达探测距离30千米，能够同时发现300个目标，可在12千米探测小型无人机目标，在30千米距离探测速度达2马赫的巡航导弹。伊朗还拥有大量便携式防空导弹，例如2017年推出的米萨格3，最大射程5千米，最大射高4千米，最大飞行速度2.88马赫，战斗负重1.4公斤，采用激光近炸引信。
1: 伊朗防空导弹呢，它仅仅是击伤了美军的战机，而未能将其击落。那么问题有可能出在哪儿呢？魏先生怎么分析？
3: 那么最近这几次针对美军战机的锁定，包括进行防空火力的打击，都是伊朗的简易防空系统，可能发射的都是这种近程的、近距离的这种防空导弹，或者说这种肩扛式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它的这个导引头的这个精准程度和针对空中目标的这个锁定能力，这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它针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确实能够进行跟踪，但是呢，它如果说打不准，那么只是在战机的临近空域引爆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些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包括近程的这种防空导弹，它的战斗部的威力比较小，可能会对战斗机的机体结构构成部分的损害，但是呢，没有办法直接命中它的动力系统，或者说主要的机身结构部。那么一旦被这种防空火力这个命中虽然说没有构成致命的伤害，那美军的飞行员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赶紧逃命，那么马上要飞离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空域。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个技术上的细节就是马吉德防空系统呢，主要是采用红外光电探测系统来搜索目标。那么这种方式的优点以及它的局限性又体现在哪儿？张先生，
4: 首先呢，红外探测系统它通过被动接收的方式来探测对方的目标，它不像雷达主动的发射电磁波，当然了，它有可能发射这个激光进行测距，但是激光的这个波数呢是非常窄的。另外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强因为它使用红外成像系统，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太好的去干扰它的方式。当然现在有一些激光系统呢理论上可以干扰它，但是呢激光系统、红外定向干扰系统呢装备不是很普遍，而且呢它可以干扰这个。那么目前的一些这个雷达虽然说探测距离远，但是遇到隐身飞机的时候呢，它往往呢就很难进行探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防空系统能命中 F-35 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它使用了这个红外系统对对方的战机进行探测和跟踪。当然这类系统呢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比如说它这个探测距离呢受制于气象条件，在复杂条件下、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它的探测距离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呢，这种地面的红外跟踪系统，它的这个视野有限，它的整体的广域搜索能力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通过外部的情报网络，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获取手段呢，给它大致有个目标指示方向。如果说单一的依靠它进行广域的搜索，效率比较低。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次对美以作战过程中，伊朗方面呢多次击落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机到底是被伊朗的什么系统给击落的？
2: 自美以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空袭以来，伊朗方面多次宣称击落美以无人机。一段由前视红外系统拍摄的视频显示， 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被关。

0: 电系统牢牢锁定，随后一枚导弹追上无人机并准确命中。外界分析认为，伊朗此次使用的很可能是近年来服役的358导弹，也称358防空巡飞弹。358导弹使用荷兰生产的一款航模用微型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最大飞行速度仅有 0.8 马赫，最大射高8000米。它依靠小型固体火箭助推器从钢条焊接的简易导轨上发射。该弹头部有较大的光电导引头，配备双向数据链、惯性导航和 GPS 制导组件，据称成本仅$10,000左右。
1: 很多视频记录下了伊朗防空部队击落美军和以军无人机的过程啊。我们知道无人机的大量损失呢，对美军和以军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一些影响，到底该怎么分析呢？贝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2: 美国和以色列主要使用死神无人机和赫尔墨斯无人机在伊朗空域执行这种侦察任务，而且呢死神和赫尔墨斯也会携带一些小型弹药，包括一些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上突然出现的高价值目标或者是时间敏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些无人机也会针对美以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对地火力打击的效果进行评估。比如说美军的 F-15E 投弹之后，或者是以色列的战斗机发射了制导弹药之后，这个目标究竟有没有被摧毁，这些无人机可以进行实时的数据和情报的更新。另外一个呢，也具备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火力打击能力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所发布的一些战果，有的时候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拍摄到的这种战斗机投弹的画面，有的呢是这些察打一体无人机自己发射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画面。不过无论是死神还是赫尔墨斯，那么它的飞行速度是比较慢，另外也不是一个隐身的平台，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有伊朗这个防空作战系统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那么这两款无人机肯定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1: 另外刚才短片当中还提到了有可能是在击落美以无人机行动当中使用的伊朗方面的358防空巡飞弹啊，和飞行速度动辄接近3马赫的地空导弹相比呢，这种亚音速的防空巡飞弹似乎在速度上劣势明显。那么为什么伊朗方面会发展这种武器，我们该如何分析？
3: 那么它首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造价比较便宜，因为使用的比较简易的涡喷发动机，那么在同等射程同等量级的条件下，它的这个价格要便宜一个数量级左右啊，非常的便宜，这样呢在反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消费比是非常高的，
1: 就可以大量使用。
3: 是的第二呢，它本身的红外特征不明显，使用的这种微型的涡喷发动机还不带加力燃烧室，那么对方呢就很难探测到它的来袭，这样呢它可以按时冷箭，那么进行这个隐蔽式的攻击。第三呢因为它的这个飞行的时间比较长，因为采用的是涡喷发动机，可以对目标进行二次攻击，比如说第一次攻击没打中错过目标了，它还可以再回过头来再继续进行第二次攻击，直到命中对方的目标。所以呢打对方的无人机是一把好手，当然它有局限性，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
1: 亚音速
3: 亚音速，它打死神这类采用涡桨动力的无人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一些采用喷气动力装置的战斗机，它可能力不逮。
1: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为您盘点了伊朗在实战当中运用的几款防空系统，那么伊朗有没有自行研发的中远程防空系统呢？
0: 早在2007年，伊朗就决定引进俄罗斯 S-300 PMU-1 防空系统，但后来由于西方阻挠而一度搁置。伊朗决定结合 S-300 的系统架构设计，以及巴列维王朝时期引进的美制标准一防空导弹和发射器设计，开发属于自己的远程防空系统。其成果就是2019年宣布进入量产的信仰373防空系统，装备伊朗国防军。该系统由发射车、火控雷达车、搜索雷达车、远程预警雷达车和指挥车组成，其中火控雷达和搜索雷达均采用有源相控阵天线，最大探测距离320公里，火控雷达可同时跟踪60个目标。伊朗后来又开发了名为阿曼的机动式一体化防空系统，用于装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系统射程稍短。 一些，采用雷达和发射车一体化设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其能够在3分钟内完成部署和开火。在中程防空系统上，伊朗拥有梅萨德、霍达德15和第三霍达德三种系统，其中第三霍达德与俄制山猫局 M3 的轮式版本非常相似，采用雷达与发射车一体化设计，射程50至105公里，主要装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1: 虽然我们从纸面性能上来看啊，他们似乎还不错，但是为什么这些系统在本次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当中没有露面呢？魏先生您怎么看？
2: 先进的中远程防空作战系统要有里子，同样也要有面子。那么伊朗呢，确实对外展示了一些类似于爱国者系统的这种中远程的防空作战体系，看起来呢确实已经是比较先进，但是呢这些导弹的可靠性究竟怎么样，能不能牢牢地锁定目标，然后针对空中处于高速机动状态的战斗机能够进行精准命中，我认为呢这里面还存在很多的变量和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些中远程的防空火力系统，伊朗能够研制出来，但是能不能进行批量的生产，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一些中远程防空系统的研发和使用方面，伊朗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因为我们提到的一些比较先进的这些中远程的防空作战系统好像都是伊朗在最近这几年对外公布的，那么现在能够研制出来，但是呢可能啊没有给伊朗留出这么多的升级改进和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现在呢战事就爆发了。那么这些没有达到较高技术水平的一些中远程的防空火力系统就很容易遭到对方的压制，也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摧毁。
1: 好，我们注意到与此同时呢，美国和以色列的大型半固定式防空系统呢也在实战当中呢暴露出了一些短板。你比如说像美军的萨德系统呢，这次是多次被伊朗击伤击毁，而以色列的铁穹、大卫投石所和剑三呢也在伊朗的弹道导弹反击当中呢持续的承压。那么结合本次美以伊战事的一些实战经验，防空系统在未来向哪些方向去发展，会取得更大的一些优势呢？张先生怎么看？
3: 防空系统呢就像踢球的时候的守门员，守门员可能未必能每个射门都扑住，但是没有守门员是绝对不行的。
1: 是的，
3: 我觉得未来的防空系统呢要这个发展，首先要能生存，提高它的机动性，机动性是防空系统的它的生命。你像萨德系统可以说是半固定部署的，如果被对方探测到位置，这个时候采用一些无人机啊或者一些这个弹道导弹的饱和打击方式，容易把它的雷达核心目标给它摧毁了。如果说给它加上轮子，让它呢可以到处机动，机动性强一些，就可以提高它的生存能力。而且呢，在不同系统的集成上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小集中大分散。就小型的防空系统，你要把这个红外系统啊、小型的雷达呀、火炮啊、导弹，你尽量的部署在一个车上，这样呢可以到处机动。但是对于大型的防空系统，你要把雷达、这个导弹、指挥控制舱分散开，一旦对方对你的这种大型的高价值的防空系统进行打击，它只能一次打击你一个子系统，不会把你的整个系统都给消灭掉。那么在生存的基础上呢，要提高它的拦截能力，特别是要建立多层的防空反导网，甚至呢一套防空系统，一种防空系统要装备多种拦截弹、多种拦截系统。你像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萨德系统，它可以控制发射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样相当于它的一套系统有多种拦截弹，包括像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可以发射多种拦截弹。未来的防空系统还要加强它的反无人机作战能力，比如说为一些常规的防空导弹系统配备一些拦截型无人机，让它更加低成本的去拦截无人机，这样呢可以提高整体的这个反无人机啊、防空反导的作战效能。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一个曾经被人遗忘的画家，一段坎坷唏嘘的人生传奇，画笔挥洒之间，又描绘了一个怎样神奇精彩的世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唐西传奇》下集。

沙村位于宁波市的塘溪镇，这个水库边的小山村曾经走出了一位享誉世界的画家。由于他在绘画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被人们称作中国的梵高。他的名字叫做沙奇。2年多前，沙奇的34幅作品在拍卖市场以总价120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直到今天，他的一些画作仍然散落在各处，除了一些艺术品收藏家手中，据说就连故乡的这座小山村里，很多普通的村民家中都保存着沙奇当年留下的作品。价值不菲的绘画作品竟然还能够在偏僻山村的普通村民家中找到，这个传说会是真的吗？2017年的夏天，摄制组来到塘溪镇的沙村寻找传说中的珍贵画作，果然在一位村民的家中见到了沙奇的一幅作品。这是画在旧报纸上的一只老虎。当地的村民又将摄制组带到了村中的一座房屋前，在墙上可以看到沙奇留下的画作，还是一只老虎。传说得到了印证，这座小小的山村里不光是村民的家中，很多建筑物上都保留着画家的画作，但是镜头捕捉到的应该只是沙奇的即兴涂抹。他的作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出神入化？这幅油画的名字叫做《比利时同学像》。

0: 从沙琪同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大多都是油画作品，极其大胆而丰富的色彩运用和严谨的构图，是他们留给观看者的第一强烈印象。沙琪将东方独具的写意绘画观融入与西方油画中，创作出一大批震撼人心的艺术精品。他的画极具强烈色彩和东方情调，几乎浓缩了从古典主义经浪漫主义再到印象主义直至抽象表现的画作，给当时的画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华。
1: 所以当时徐悲鸿啊，他的学生有两个学生他不改的，一个就是沙琪，因为他的调的颜色啊，徐悲鸿调不出来的，所以他是很有个性。他说你的画非常好，我很喜欢，你照你这个路子走，但是我不能给你改。
0: 实际上早在17年前，这种强烈的印象就震惊了当时的美术界。2001年3月1日，当一场名为《沙琪70年作品回顾展》的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等地举办的时候，很多美术评论家纷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2: 在中国油画史上，他是一个最出色的油画家。像他这样能够把油画语言运用得这么熟练、这么自如，把这种油画艺术和一个中国人的感情、他的心理世界表现得那么贴切，我觉得在他之前，不是说没有，是少。
3: 被人遗忘的画家，然而这又是一位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术史上。并激发我们不断去探索艺术创作的画家。
0: 对于中国美术界而言，沙琪仿佛是一颗横空出世的流星，闪耀着光彩夺目的光芒。对于来到会场的另一些老画家，沙琪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只不过他们都以为这位昔日的好友、年轻而杰出的画家早已不在人世。
4: 徐悲鸿跟吴作人就是一直跟他有联系，开始的时候在国外那时候，后来徐悲鸿先生还邀请他到北京来任教，他说他身体不好一直没来。景文还有一篇文章写的，还以为他不在的人。
0: 沙琪在1947年留学回国后，为什么当年的好友会失去和他的联系，甚至早以为他不在人世了呢？在沙村，我们得到了简单却令人惊讶的答案。沙琪在画坛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他患上了精神疾病。当年村里的孩子们都称呼他为傻子公公。这样一个生活在小山村的老人，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画家。他的作品在淹没了几十年之后，震惊了整个中国美术界。沙琪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鲜明而相互矛盾的符号，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的人生历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1914年，沙琪出生于宁波塘西的沙村，原名沙隐年。他自幼就显露出在绘画方面的天赋，10几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前往杭州和上海求学。上个世纪30年代， 年轻的沙琪在上海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随即遭到了逮捕。在家人的帮助下营救出狱之后，他选择了逃亡。
5: 作为监外就医，没接出来以后他就逃跑，逃到沙漠先生家里去躲起来。
0: 沙孟海，著名的书法泰斗，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社长等职。沙孟海自小爱好书法篆刻，兼善篆、隶、行、草、楷诸书，他的作品雄浑刚健，气势磅礴。从父辈起，两家的关系就非常要好，沙孟海这位大哥对沙琪也是格外关心。沙孟海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比自己小整整14岁的堂弟的人生命运。今天的塘溪沙村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建筑，这里就是沙孟海的故居。作为沙琪的同族亲属，沙孟海兄弟五人都拥有传奇般的人生。俗话说长兄为父，可能正是因为是沙家的大哥，对几位弟弟成长教育的责任就沙孟海一人挑起。当时这位年轻的书法家在上海靠着御文卖字供几位弟弟完成学业。除了老大沙孟海之外，老二沙文球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老三沙文汉长期投身于革命事业，解放后担任过浙江省的第一任省长。老四沙文威也投身革命，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老五沙文度学习美术，曾经是徐悲鸿的得意弟子。在接纳了自己的堂弟之后，为了避人耳目，沙孟海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沙琪，并托人将他带到了南京，跟随徐悲鸿学习美术。很快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就得到了徐悲鸿的欣赏，他决定送沙琪去国外留学。
1: 悲鸿跟我讲过，沙琪是非常聪明的，很有才华的。在学习期间，他就发现了他才华，并且引导他走向那条道路，创造他自己的风格。
0: 1936年12月，经过徐悲鸿的推荐，沙琪前往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在异国他乡，沙琪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培育和发展。很快他就成为著名的年轻油画家，布鲁塞尔市长在市政厅亲自为他颁发了优秀美术金质奖章。1940年春，沙琪与著名画家毕加索等人一起举办画展，这位年轻的爱国画家展出的是一幅孙中山先生画像，并题写了中山先生遗嘱中的一句话：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42年1月11日，沙琪又举办了一次画展，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收藏了沙琪的一幅《吹笛女》。离开祖国10年之后，1946年，沙琪回到了祖国。在他回国之前，主持北平艺专的徐悲鸿特意为他预留了教授的职位。上海的报纸也刊登了沙琪即将举办归国画展的广告。就在大家对沙琪翘首以盼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却突然失去了消息，他从公众的视野中彻底的消失了。

0: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1: 沙琪，一位曾经被人遗忘的画家，凭借着出色的才华，他被徐悲鸿推荐前往欧洲留学，成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年轻画家。1946年，沙琪在当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安排下匆匆回到祖国。正当他处于人生和事业巅峰的时候，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个艺术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跌宕？
2: 他这个病什么呢？就是逻辑思维混乱。这个逻辑思维混乱，结果就是一个人的语言和文字呢，就受到影响了。但是绘画是属于另外一个，就是形象识别，形象识别你没有破坏。
1: 在1936年12月，沙琪出国留学之前，他于当年5月在杭州结婚，之后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位男孩。不久之后，中国和欧洲都相继陷入战火，比利时也被德军占领，沙琪与妻儿的联系时断时续。长久以来，关于沙琪身患精神疾病的原因一直有着多种传说。在沙琪比利时留学期间，祖国正处于抗战的硝烟中，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亲人的思念，这些都让年轻的沙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无法得到排解，这可能是导致他患上精神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1942年的一天，沙琪走进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座教堂，他在里面急切地四处走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2: 神父看到了呢，就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上帝。”所以呢，有人为他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就把他送到一个这个教会的一个疗养院里去治疗去，啊，这样呢就住了一个多月时间。
1: 1944年，这时正是沙琪在欧洲留学最黄金的时期。邀请他参加展览的信函、合约源源不断。他那时也经常外出旅行、作画、接洽展出，十分忙碌。就在这时，身体和心理上的疲惫让沙琪再次发病。种种迹象表明，早在沙琪留学比利时期间，他就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2005年，沙天行意外地获得了一批沙琪回国后遗留的资料。在沙琪和徐悲鸿的通信中透露出，当时沙琪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然而当时的沙琪已经是被认可的画家，作品也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市场，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窘迫的处境呢？
2: 像这些事情做都是要经过就中介商呢来进行的。他每次买画回来买得很好，但是七扣八扣扣到最后到他手里就没几个钱了。为了这个事情他跟人家吵架，还上过法庭， 每一次都是他输的。
1: 就这样，在沙琪回到上海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时身处于苏北的解放区，无法前往上海迎接沙琪。他又一次发病，给亲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惊与痛苦。
2: 因为赤勇同志是搞地下党的，这个地方很重要，你跟你这一闹了，一闹了也就麻烦了。
1: 1947年，沙琪被送回唐溪沙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也只有故乡和家中的老母亲能够带给他暂时的宁静与慰藉。从此以后，年轻的画家沙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村子里孩子们口中的傻子公公。很多年之后，当年迈的沙琪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时，除了他那天才般的绘画作品，画家本人在小山村里的那一段生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好奇、惊讶、难过与感慨，那段生活为沙琪的人生增添了一份曲折起伏的传奇色彩。而这位画家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呢？沙琪回到沙村后不久，儿子沙天行也被母亲从苏北辗转送回了家乡。在此之前，父子二人从未谋面。直到今天，沙天行依然记得那天他见到自己陌生的父亲时的场景。
2: 那天中午正好吃中饭的时候，我就回去，一看我回来了，哥们陪着人家讲，跟他说：“那你儿子回来了。”我父亲一看以后，就走过来把我抱得紧紧的。哎，他那个胡子拉碴就擦得更厉害，脸上疼。
1: 3年后，儿子沙天行离开家乡求学。沙琪的病情也未见好转，他依然生活在这个小山村里，生活在一个谁也无法进入的世界里。这里有家人的陪伴，但是脱离了艺术环境的他内心却是十分痛苦，几乎总是沉默不语。他把这种痛苦倾泻在了无休止的绘画中，沙琪就是这样天天的不停的画。在村民们的眼中，沙琪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他坚持着留学比利时时所养成的生活习惯，穿着西装，叼着烟斗，天气好的时候会在院子里脱掉衣服晒日光浴。这些举动在村民们看来更加显得怪异而无法理解。不过所有人都知道，沙琪其实并不难相处，尤其是碰上村里的孩子们。
3: 但是我们沙村的村民属于都非常郑重些，他中国去以后有一项画挖去给他，他挖挖的很快的，一下子给他挖好。当然他阿拉等于自家人嘛，阿拉就公公的，是吧？修是公老老到家里去的，也在家里去玩的，就得修黑，得一边修黑的就相当相当好。

常生活中，沙琪非常喜欢家乡的饭菜，红烧肉、臭冬瓜、时令的蔬菜。每当村民们做了这样的食物，都会拿给沙琪品尝，而沙琪也会以画作作为答谢。今天，沙村中许多村民家中保存的绘画作品，大多就是这么来的。

0: 沙奇，一位曾经被人遗忘的画家，凭借着出色的才华，他被徐悲鸿推荐前往比利时留学，成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年轻画家。1946年，沙奇意气风发地回到了祖国。正当他处于人生和事业巅峰的时候，却退出了画坛。随后，沙奇回到了故乡宁波塘西的小山村。出乎许多人的想象，当时的沙奇虽然身患疾病，但是他的生活来源却并非无人过问。1952年，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外国来宾向周恩来总理询问起了沙奇的情况。
1: 这个画家在我们这个比利时非常有名，几乎家喻户晓，可那个一个人。那么周总理就不晓得了，就去问徐悲鸿。徐悲鸿是有这么一个人，是我的学生，画画画得非常好，他现在生病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每个月给他津贴呢，给他一份津贴，就40块钱津贴。
0: 每月40块钱的津贴，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算什么，但是以当年的物价来计算，确实可以解决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沙奇的堂兄沙孟海还肩负起了关照监护沙奇的责任。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就这样在故乡的小山村里安顿下来。其实，所有的亲人都希望沙奇的病情能够好转。上世纪50-60年代，在沙孟海的安排下，沙奇先后前往杭州和南京进行治疗，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沙奇在这里天天以山水为伴，反而使他排除了外界的干扰，从容于艺术的天地之中。孤寂、清贫、简朴的生活，反而成全了艺术创作中的真诚，让他找到了内心的自由。沙奇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他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以故乡为题材的画作。这其中有一批特殊的作品，走入沙奇故居，踏着吱呀作响的楼梯来到2楼，房间的墙壁木板上赫然画着11幅巨大的油画。画作的内容都是女性形象，大胆奇特的意象，鲜明强烈的色彩，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难想象，这样的绘画在当时的小山村里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和误解。1983年，沙奇的命运又一次迎来了转折，他的画展在杭州、上海和北京举行。时隔30多年之后，沙奇第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位隐居山林数十年的传奇画家。一个生活在小山村里的傻子公公，又怎么能突然一下子举办画展了呢？ 原来当年沙琪回国时随身携带400多幅油画，他们大多是沙琪在国外创作的精品。这批画作被沙孟海暂时保管，其中的100多幅作品以沙琪母亲的名义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从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保存下来。1983年5月18日，在沙琪的堂兄沙孟海的帮助下，由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沙琪画展在浙江文化会堂举行，这也是沙琪在国内第一次的个人画展。无作人沙孟海还为此次画展提了字，北京、上海等地的美术界人士纷纷赶来观看，可以说这次画展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了轰动。就在同年7月、9月，沙琪还被邀请到北京、上海展览。不仅如此，随后中国美术馆还收藏了沙琪3件作品。

0: 这里是宁波的东钱湖，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美丽的景色使得这里成为当地著名的风景区。今天我们要寻找一个十分特别的地点，依据正是沙琪当年留下的一张画作。从1982年开始，为了筹备画展，沙琪离开生活了整整34年的沙村，在家人安排下搬到东钱湖畔新收的学生家中居住。在这里他留下了一大批描绘东钱湖当地景色的画作，这也成为画家晚年最后的一个创作高峰。这里就是当年沙琪创作的地点，几十年的时间过去，现在只留下这座残破的亭子。
1: 因为说老实，等的地方你给你给这亭子你家轮不动，他给到了东极木，包括他要有落山的人，这风景这么美，就挖了一份你几乎说了把这个东极木无密落了，包括零零的都分享出来了，给他亭子你庇护很大，基本上已经有报废了，可能是自费为残留也有可能，但是苏老师给不我用于留在我们的雄起。
0: 1983年之后，沙琪渐渐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他相继被聘为浙江文史馆和上海文史馆馆员，生活境遇也得到了保障与改善。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水天中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曾经有过伟大的艺术家的话，沙琪应是当之无愧的一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在这位画家的晚年，他终于得到了早就该拥有的荣誉与认可。但是，沙琪会明白这一切吗？如果他明白，又真的会在乎吗？十年磨砺，隐喻欧洲，立志为民族而艺术，一生坎坷，历尽沧桑，君子以自强而不息。2005年，沙琪在上海平静离世，享年91岁。梅溪河水依旧静静地蜿蜒流淌而过，茂盛的竹林依旧在吹拂而过的山风中舒展着摇曳的身姿。在塘溪的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以沙孟海、沙文翰为代表的沙氏五兄弟，也包容着才华横溢而命运跌宕的沙琪，更走出了像童地周和周瑶那样的科学大家。他们的勤奋、坚韧、热血和奉献，既是精彩而辉煌的人生，也是曲折而传奇的历史。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那么在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尤其是新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以前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那如果呢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收音机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在数字电台里面啊，所有这个电台的排列顺序是按照首字母排列的，所以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假如说啊，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万一是您打开了之后哎没有看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收音机前的您啊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是吧，咱开车回家的路上还堵在路上了，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听听这个交通状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就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现在会自动啊，咱们70%-80%的车啊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那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当然了，我们以前呢啊像通过收音机搜 AM1629 或者说车载收音机里面的 AM1629 也依然是可以收听的。不过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是在啊哪个偏远地区呢，通过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是从本周开始是正式回归了啊。那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在这个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一直到节目结束啊，到7点钟，您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啊，那个时候我们一起了解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啊，国际的，中国的啊，甚至是体坛的娱乐圈的，或者说哎我们今天没有聊到哎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特别有意义，或者说啊就想把这件事情哎给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和主持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呢，那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那大家畅所欲言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限制，那只希望大家能够文明用语就好了。好了，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08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 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咨询，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总理埃布年到访斐济并签署新的防务协议，被视为澳洲在与中国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埃布年今天在苏瓦总统府与斐济总理签署了协议，斐济由此成为澳洲的第四个地区盟友。和平海洋联盟与 WeWill 联盟协议的签署是进一步充实了埃布年政府与太平洋岛国已敲定的一系列协议。目前澳洲已与美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其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条约名为 PAKPAK 条约，是将于本周三正式生效。

如果您正在领取养老金，很可能正在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倡导者呼吁要大幅提高每两周的发放额度，以跟上当前的生活成本。许多人表示，尽管养老金每半年会进行两次指数化的调整，但涨幅始终是追不上实际生活成本的攀升。一些养老金领取者甚至说，他们现在连肉都买不起了。National Senior Australian 官员首席执行官 Chris Grace 表示，该组织在全国各地都听到了同样的忧虑。养老金领取者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仅仅在生存，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挣扎着支付水电费、汽油和食品等相互冲突的必要开支。Grace 表示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希望对于愿意或需要继续工作的年长澳洲人，其就业收入应被豁免在养老金收入测试之外。该组织还呼吁推出新版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为能源账单、市政费以及药品等必要开支来提供额外支持。

下面一条消息，联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表示，澳洲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进展良好，不过数据显示，自工党上台以来，家庭电费支出已增加了200多亿澳元。联邦党对能源监管机构数据的分析显示，自2022年以来，国家电力市场消费者在电费账单上累计是多付了227亿澳元。这一数据以2022年的中位电费账单为基准，彼时工党在竞选中曾承诺，通过推广经济实惠的可再生能源，每户家庭每年可节省电费275澳元。然而此后电价却是一路飙升。部分家庭的年度支出是因此增加了超过1000澳元。波文承认电费账单确实过高，但他将原因归咎于联盟党执政10年间在能源政策上的否认与拖延。乌克兰战争推高了全球天然气价格，加上多座老旧燃煤电厂的意外停运，批发电价在2022年和23年间是大幅飙升。与此同时，恶劣天气也导致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直接下滑。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据多国外交官透露，中国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向南太平洋试射一枚洲际导弹，该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此次试射将搭载模拟弹头。这一消息是于周一下午传达至该地区各国政府，而就在几个小时前，澳洲是刚刚和斐济签署了新的防务协议。那根据悉尼晨风报的证实，中方已就即将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弹道试射计划通报了包括澳洲在内的多国政府。外长黄英贤表示，他不愿揣测中国的意图，但透露澳洲一段时间以来已注意到了该地区存在着一支中国特遣编队。黄英贤还指出，这凸显了地区各国必须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太平洋国家自主决定自身未来，若各方希望太平洋继续保持和平的话。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由于中东局势不稳，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专家担心澳联储很可能在圣诞节前会再次加息。随着拍卖清盘率连续第三周是跌破50%，墨尔本大学的副教授 Sam 预测，澳联储将在今年年底前给借贷者带来更多的痛苦，很可能会有再一次加息。他说，我认为这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猜测这将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加息。澳联储若再度加息，那现金利率将会升至4.6%，创下15年的新高。以1笔73.5万澳元的新房贷款计算，月还款额将会额外增加122澳元。今年以来，澳联储已加息3次，房市已明显降温。根据 Costlity 初步数据显示，首府城市拍卖清盘率已连续第三周低于50%，截至7月5日当周的整体水平仅为49.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奥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冯克雷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啊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啊，我们把上半场剩下的更多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呢，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歌曲回来之后啊，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

0: 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在本环节里呢，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上面一个单元里面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在 Momoco 杂志发布的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中，新州的悉尼被评为全球第五大最宜居城市，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上个月享誉全球的生活方式刊物 Momoco 发布了年度2026年生活质量调查，悉尼是强势跻身全球第五，成为澳洲排名最高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是唯一一个有三座城市跻身到全球前20的国家，墨尔本排名第18， Perth 则与京都并列第20，前20席数量领先是其他国家。与许多注重可负担性、基础设施和经济数据的宜居排名不同，Momoco 的调查视角则更为广阔，关注的是一座城市真正令人享受生活的要素。除了安全、治理、交通性和绿地之外，该刊物还考量城市餐饮业的品质、零售业态、建筑风貌和文化生活。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晚上10点之后，你是否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或者是喝上一杯酒。今年的特别调查是强调三大品质：乐趣、雄心和安全感。具体榜单，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首位东京，第二名哥本哈根，第三名里斯本、维也纳、悉尼、苏黎世、马德里、巴黎、慕尼黑、奥斯陆。以上则为排名前10的城市。

下面一条依然是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忻州的中北海岸一处民宅内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是不幸身亡。警方和急救人员在凌晨的4:45接到报警后，是赶赴了 Ronald Road 一处住宅。到场时发现一名男子已身中数刀，尽管警员和急救人员随即是展开救治，但该男子伤势过重，最终是未能苏醒。据警方的初步报告，遇害者为一名36岁男子，但其身份目前尚未正式确认。警方已在现场设立2个犯罪现场，法医检验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州犯罪调查小组与专案组 Strike Force 介入此案，正与当地警方联合展开调查。警方呼吁，若有市民掌握相关线索或拍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请尽快联系警方或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在昆州布里斯班内城区一处公园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名66岁的男子头部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是不治身亡。警方称事发为昨天的凌晨约0:33，一名27岁的男子与一名66岁的男子在 East End 区是发生了争执。警方表示呢，两人此前是互不相识。警方指控这名年轻男子袭击了66岁男子，致其倒地并遭受严重的头部伤害，伤者随即被紧急送医，但最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这名27岁的男子在昨天晚间是在 Fortitude Valley 被警方给拘捕，随后被控非法袭击致人死亡以及2项持有危险毒品罪名，他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联邦警察警告称，贩毒集团正在对古柯植物进行着基因改造，以提高年产量并提取更多的可卡因，这意味着该毒品的产量是即将创下历史新高。而新州的西米作为澳洲可卡因之都，这一令人遗憾的成就恐怕短期内是难以被撼动了。澳洲联邦警察做出这一预测之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的十年间，可卡因的产量是已经增长了四倍，这主要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种植面积的扩大。2014年，毒贩利用13.2万公顷的古柯灌木生产了869吨可卡因。到了2024年，种植面积虽然不到38.5万公顷，产量却猛增至4100吨。无论原因如何，这场预期的丰收必然会进一步助长在悉尼本就已经严重的毒瘾。根据废水分析显示，2024到25年度，全澳共检测出8000公斤可卡因，其中新州悉尼一个州就占据了超过2800公斤。该组委会估计，同年新州的可卡因使用量是猛增了18%，达到了全澳洲的48%。随着执法机构难以遏制这一非法交易，这种昔日的派对毒品是正在悉尼愈发泛滥，几乎是毫无阻碍。为此呢，今年澳洲、新西兰执法机构联合哥伦比亚警方组建了一个国际调查小组，专门打击流入到新州悉尼的非法毒品，目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一名12岁的男孩涉嫌将一把53厘米长的不锈钢砍刀藏在裤中，穿行到 Random Mall， 全过程被超市的监控系统给实时拍下，现在已被警方给逮捕。值守监控的警员发现该男孩后是立刻上前处置，警方称这名来自 Tea Tree Gully 的少年见到警员后试图逃跑，男孩不久后在 Grenfell Street 被警方抓获，警方在其衣物内搜出那把砍刀，同时是查获了一件被认定为伪装用品的头套。警方最初逮捕了这名12岁男孩已与一名15岁的少年，随后是又有第三名男孩涉嫌试图拉开警车车门想要放走二人，那三名少年均已获得了保释，后续将在指定日期前往青少年法庭出庭受审。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阿德莱德北部一处商业综合体内，多家商铺是遭到了严重损毁，受灾的店铺包含肉铺与超市。警方已针对这起可疑的火灾展开调查。那火灾成因调查人员是还在调查当中，现在正在排查本次起火的具体起源。那南澳警方表示呢，此次火灾疑似为人为的蓄意纵火。

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黑烟战争是愈演愈烈，一起夜间冲撞盗窃案引发了大火，殃及临近十家店铺，那整条街道是一度陷入到混乱当中。就在今天凌晨的4:15，维州消防救援局接到电话后，紧急赶往了墨尔本 Richmond 区的 Victoria Street 一家烟草店。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店铺已经被大火给完全吞没，80名消防员和25辆消防车随即是投入到灭火工作，并在早上6点前控制住了火势。维州消防救援局的发言人表示，同一栋建筑内约有

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近日，一名17岁的泰国少女被发现沉尸行李箱，引发当地社会的震惊。而涉嫌杀害她的一名45岁嫌疑人男子，则是来自澳洲。他日前在准备搭机返回澳洲时被警方给逮捕。那么，根据泰国的法律，谋杀罪最高是可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那澳洲外交贸易部证实，已获悉一名来自维州的澳洲公民在泰国被拘留，并正在向其提供领事协助。澳洲外交贸易部正在为一名在泰国拘留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服务。那由于涉及隐私的义务呢，我们是无法为您进行进一步的评论。那么据了解啊，该名嫌疑人则是来自维州墨尔本巴拉瑞特人，但近年来呢一直居住在西澳珀斯以南的地区。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2，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咱们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克兰和大家呢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同时也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与消息。可以看到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啊，在南澳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更能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下半场的节目里呢，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FM 89.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是进入到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克凡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方面的事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你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10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3分钟前拿到的最新消息，法国博物馆约400万欧元的珠宝被盗，清洁工比安保人员更先到达现场，当地的镇长是愤怒。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这是法国国宝级水晶玻璃艺术品牌莱利为纪念其创始人珠宝级玻璃制品大师勒内莱利修建的博物馆，2011年开放，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

韩国方面，来自检方今天的最新消息，目前已对四家炼油商以及其中两家的四名员工提出指控，认定上述企业存在着燃油价格的合谋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害估计是高达约170亿美元。此次起诉直指整个炼油行业，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世所罕见。

来自人民日报的最新消息，近日泛美卫生组织发布了报告，系统梳理区域各国在含碳饮料征税方面的进展。作为拉美较早开征含碳饮料税的国家，墨西哥从2026年起将含糖饮料的适用税额上调至每升约3墨西哥比索，约合0.275澳元，大幅高于此前的水平。据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专题报告，墨西哥自2014年对含碳饮料征收每升1墨西哥比索的税金后，相关产品销售量下降约7.6%，其中低收入家庭降幅尤为明显。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含碳饮料销量下降对改善青少年饮食结构、减少肥胖起到显著作用，同时促进了民众的口腔健康。

下面一条来自沙特阿拉伯中东报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的5日，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消息人士证实，哈马斯领导层正准备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的行政机构，该机构已全面营理了加沙事务近20年。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委员会尚未进入加沙。

孟买自六月末以来是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十人死亡，其中有包括五名儿童在内的六人在昨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那报道说，在昨天晚上，印度孟买东部郊区曼库尔德一栋三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发生倒塌，导致其中六人全部死亡。

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将派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报道称，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重视北约，并且特朗普此前出席的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的峰会不再举行。那这已经是日本首相第二次缺席北约峰会了。

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46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动用了空击、陆击和海击的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大量攻击型无人机。

作为回击，乌克兰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成品油的供应是紧张，多地限售，俄正在调整物流并考虑禁止柴油出口。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六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的六日11时41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对大海全面排放。

伊朗的民众是涌上街头为最高领袖送别，首都德黑兰举行盛大葬礼。伊朗驻华大使表示，最高领袖健康良好，积极推动伊中关系发展。在当地时间以色列的今天上午，以色列是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台海方面的。台湾的大选是即将举行，那高雄或绿地变蓝天，陈凤新分析选情，柯志恩当选的机会非常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视频原声。
1: 现在已经是五五对四五，好，我大胆的说，我
2: 认为四五是小赖吗？
1: 对，四五是小赖。我觉得柯志恩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我为什么觉得高雄的机会很大？就是因为柯志恩的这个人设，他不是人设而已，他因为他实际上面被大家知道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最容易被推广。选举到了最后，就是我的候选人跟你的候选人，谁能够被一句话然后让别人接受？
2: 是，
1: 那你觉得是赖瑞荣他的学校的问题，还是柯志恩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最容易被推送？这一点是我在看待高雄的选举的时候一个重要观察点。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稍事休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最后一个体坛速递栏目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在等待着大家来电的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我还在逞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来自蔡徐坤的《The Dead Man》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啊，目前正在激战的足球世界杯的战况。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3-2是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另外一场比赛，巴西则是在罚丢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是1-2不敌挪威桑巴军团，也遗憾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四席，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摩洛哥啊，挪威将对阵英格兰。

们就不过多的再说这个世界杯的内容了啊。在过去一周啊，几乎体坛速递都被这个世界杯给充满了啊，灌满了时间，我们也要留给其他项目以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那么也同样是在这个今天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男篮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在最后一场，中国队是成功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最终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已经锁定了小组前三啊，完成了出线。而日本队是一骑绝尘，早早的就拿到了小组第一。本小组目前唯一的悬念就是韩国队与中国台北，他们两个啊之间，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呢？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啊，节目结束的时候，韩国队将对阵日本队。那么局面很好分析啊，由于中国台北之前是双杀了韩国，所以韩国只有击败日本才能够晋级，反之中国台北出线。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中国 U17 国家队3-0是在这个四国赛当中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国家队。那么可以说昨天这场比赛中国两队踢的都不错啊，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啊，这批号称最强的 U17 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并且啊，三次射门，三次射正，三个进球，是彻彻底底的把这个效率给发挥到了极致啊，100%的这个进球转化率可以说是非常的恐怖，也可以说是一定是有运气成分在内的啊。那么在最近的三次交手呢，中国男足啊 U17 男足国家队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是取得了3连胜啊，也是成功扭转了在过去4年当中这两个 U17 国家队的级别队伍交手呢，中国是4年不胜啊，是输了9场。那么是从这个 U17 的亚洲杯开始，那中国咱们就开始啊，这个当然了，之前说的 U17 也不是这批队员啊，之前的那些 U17 哎输澳大利亚，咱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之前那批连输咱们澳大利亚4年的中国的这个 U17 队伍啊，现在大多数都在那个成年国家队呢，那不是这批 U17， 那这批 U17 啊已经面对着澳大利亚 U17 是取得了3连胜，而且啊第一场中国队是3-1战胜澳大利亚啊，在亚洲杯当中半决赛则是2-0战胜澳大利亚，而昨天的热身赛则是3-0。那中国队澳大利亚不仅是3战全胜啊，最近三次交手更是把这个净胜球的数量保持在了赢2粒进球以上啊，3-1、2-0和3-0，可以说这批中国 U17 的队员啊，不愧是号称这个史上最强的中国 U17。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也是时间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再关注，依然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就是网球项目。那么，这个目前四大满贯之一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是正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是进行到了八强阶段啊。那么要先说一个冷门啊，由于这个刚刚过去的是。

萨巴伦卡的晋级之路也显得是颇为轻松啊。那么就至此呢，本届温网的下半区已经没有了十号种子之前的大种子啊。但是大家就以为萨巴伦卡要取得他首个草地冠军，别看萨巴伦卡手握四座大满贯冠军啊，无数个 WTA 的冠军啊，一千赛事的冠军也很多，但是啊，这个世界第一还从未在草地的任何一项赛事上拿到过一次冠军啊。这个萨巴伦卡啊，眼看着本届大满贯温网是他最好登顶的机会啊，也对他威胁最大的选手全部都暴露出局了。没想到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当中，萨巴伦卡却成为了被爆冷的最大种子，没办法，头号种子、一号种子啊，没有比他更大的了。萨巴伦卡是被谁给干掉了呢？是被咱们中国金花张帅双打上面的搭档，大喘气儿是吗？是被张帅的搭档梅尔滕斯比利时选手给爆冷淘汰了。至此本届温网女单选手前十号种子只剩下四号种子可可格奥福和九号种子阿利西莫娃还在苦苦坚守这个八强之内啊，就只剩这两个种子了，其余的世界前十全部被爆冷淘汰。

那么高福啊，可是迎来了获得他个人第二个大满贯的绝佳机会啊，而且呢在草地上是吧，这个势大力沉击球的球员是比较占优势的，可以说目前挡在高福前面的已经没有实力比他更强的了啊。貌似这个高福在本届温网夺冠好像是一路坦荡啊，一马平川了，但是啊在这里特别要和所有的网球迷们提一嘴，就是曾经的啊，在李娜退役之后，曾经的亚洲一姐啊，有这个大阪直美手握四个大满贯冠军的这个啊，大阪直美是在本届温网是强势啊，这个状态回升啊，是仿佛又回到了他当初世界第一的那种手感啊，尤其是在他的这个还从未闯入过大满贯八强的草地赛场上，那大阪直美是一路的狂飙啊，这个四轮比赛4-2，其中一共8局比赛送了对手4个鸭蛋啊，是其中有4局让对手一分没得，这个状态是非常的恐怖。虽然大阪直美是19号种子啊，但是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手握4座大满贯冠军，而且年纪也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球员啊，在伤愈归来之后，能否在本届温网重回巅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最后再和大家提一嘴，虽然啊咱们中国所有的单打选手全部出局了，最好成绩的则是张帅，老将张帅88年出生，以及王新宇的女单第二轮，但是啊我们中国选手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呢都是常年是盛产双打高手。张帅是本届温网3线作战啊，我可以直接给大家说结果吧，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52了马上。那么张帅是在今天上午啊，可以说是昨天晚上是出战女双，那么张帅搭档着梅尔滕斯，就是说刚刚爆冷挑战战胜单打里面战胜世界第一的梅尔滕斯啊，贵为4号种子，而且他们两个是今年啊咱们澳网这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组合，大满贯冠军组合4号种子。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呢是另一队咱们中国的选手啊，不是跨国组合了，是我们纯中国选手，那就是王新宇和这个谢淑薇的海峡组合。那么王新宇谢淑薇是刚刚结束的美网是成功夺冠啊，两个今年的大满贯女双冠军组合遇到了狭路相逢，结果是咱们中国组合王新宇谢淑薇按照排名来说的话应该是以弱胜强啊，这个美网组合美网冠军战胜了澳网冠军，成功的闯入到了8强女双当中。那么

张帅虽然止步了女双的八强啊，没有能更进一步，但是张帅在随后进行的混双比赛当中啊，是和他的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面对着九号种子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0战胜对手，顺利闯入到混双的八强当中。可见这个啊，在咱们中国选手所有的网球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呢就是这个88年出生的张帅。然而呢，唯一一个身兼三项啊是出战全部比赛的选手，同样也是张帅。但是啊，别看这样啊，年纪最大，但是张帅却成为了在各个项目上都走得最远的这一位选手。38岁的老将，同时在一届比赛当中打完单打。打完双打打混双啊，还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走到了第二周，而且在混双项目当中还和搭档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闯入到了八强当中啊，的确是值得大家尊敬和敬佩的。

让我们一起为张帅、为王新宇啊、为谢淑薇啊加油鼓劲，希望这个今年的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啊全部被咱们中国组合给包揽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不行，我还要抓紧时间跟大家再说最后一嘴啊。那么在成年组的温网赛场呢，中国女单是全军覆没了，但是在青少年的温网赛场啊，就是未来的啊，进入到成年组这些当中呢，中国军团首轮也是开赛了啊，五人出战，四人晋级啊，是战绩非常的辉煌啊。青少年排名当中，中国选手拥有着青少年世界第一、世界第七、世界第九和世界第14，这四人是全部晋级到第二轮当中。

0: 自己弹出来了。那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这里是每个工作日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红河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祝愿大家都能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有次我要你用护意。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OSW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W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w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